0: 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路面上的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新寮路快速路的路段的路况情况可能还比较复杂，我们在8点钟再为您分享一下。目前呢，其实在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在我们进入到下城通道之前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在我们的明月家园的门口一直到我们的西寮2路辅路与主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罗家坝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您如果在下川通道内部还在继续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行驶的话，在您出了下川通道之后，您继续再驰行，其实就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度的担心。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寮2路快速路上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西寮2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同样如果您是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从我们的 CBD 横街国际这一侧上到我们的辅路与主路交汇处呢，就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车流量是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在选择下川通道或者是辅路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目前我们来看到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我们的这个路口到我们的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同样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目前我们从东山中学这一侧，如果您是出来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的话，您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主要是在这个下行的这一段会比较明显，可能是我们在充电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控制车速。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目前车流量同样还在不断的增多，刚才可能是队尾排到了桥面的下方，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是在不断的增多，目前已经排到了长江中心的门口，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我们的胜利四路，同样胜利四路与龙康路的交汇处这里还是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如果您是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龙康路这一段呢就有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胜利四路往我们沿江大道呢，可能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龙康路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在右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主路上的通行。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医院附近的街区，第一个蝴蝶街的双向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是从扶绥路到龙康路这一段。而在我们的解放路上，您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解放路上，如果您要继续往我们的云集路方向行驶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云集路天桥下，同样如果您是往沿江方向行驶呢，大概也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我们在视频号中也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明月家园的这个门口的路段行驶的话，在我们的桥面上是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的，目前是在我们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
4: 往下川通道这个方向、
3: 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是在道路的最左侧上，目前是已经有交警过来进行协调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前往到下川通道的话，您一定要选择及时的往最右侧的车道、
4: 是的，目前西寮2路快速路上呢，提醒一下各位，从视频号当中能够看到，在经过到恒大林溪郡这边之后呢，要继续往下川通道方向，应该是在靠近到城东大道这个桥面上方的位置啊，左侧车道上呢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交警呢已经到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靠右侧来进行通行。所以目前要进入下川通道之前，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呢，整体的流量目前是会比较偏大一些的。 应该就是在城东大道正上方的这个。

0: 小面啊，提醒一下大家。其次呢，刚刚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啊 ，CC 提醒到了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目前这个路段上的四方的红绿灯都出现了故障啊，就是短暂的这个可能停滞了，因为最近高温持续高温的这个影响，也许这个红绿灯会受到这样的天气的一些影响。不过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反馈给交管部门，我及时的来进行查看啊，目前这个路口红绿灯故障，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谨慎的驾驶，互相避让一下。体育场路胜利三路路口，大家此刻经过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是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互动群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0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4: 我是宇浩。
0: 就在我们刚刚播报完路况之后呢，刚刚说到的一系列的快速路进城方向进入下穿通道之前的这个事故车辆呢，已经是撤离现场了，但是确实会造成后方车辆有一小段的积压啊，所以从三峡大道这边过来的车辆，目前要进入下穿通道，会觉得有点不太顺畅。与此同时呢，天气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也要持续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间的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呢可能会达到39摄氏度以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的话题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哪些事儿你觉得是要亲力亲为的，有哪些事儿你觉得是可以让别人来帮忙代劳一下的。关于这个话题，你也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我看到这个互动群当中啊，就有朋友在说这个喝了酒开车啊，就不要亲力亲为了，这事儿可以请人花钱代劳。
4: 是的，同样呢，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群里也说到了，悠悠说吃美食必须亲力亲为，确实啊没有代吃的服务，没有代吃的义务。
0: 代吃是什么意思呢？代吃你只能看着他吃，就像咱们看吃播一样的。
4: 那有点难受了，但是我确实每天晚上都要看着吃播才能睡觉。现在
0: 真的假的？
4: 因为看别人吃是一件很安心的事情，我就喜欢看别人吃东西。
0: 你怎么不自己亲力亲为一下呢？
4: 这个亲力亲为不了啊，晚上不能摄入太多了，不然明天早上就是水肿啊，又是各种，
0: 就是自己的身材管理和形象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
4: 是
0: 吧？
4: 是的，
0: 我们说有些事儿花钱请人代劳和亲力亲为，你选哪个？职业朋友就说到，到底是什么事儿呢？你们能说一说吗？因为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啊，很多事儿都真的都是可以花钱请人来做的啊。有些事儿呢也是可以自己来做的，比如说打扫卫生这事儿啊，其实家里请保洁，其实这不算是一个新兴职业啊。有些人觉得周末在家里打扫卫生是一件非常解压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你只用专注于这一件事情。然后把家里打扫干净之后，把垃圾还有一些东西断舍离之后，感觉好像内心都被清空了。但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保洁我能花小钱办大事儿啊，比如说你请保洁到家里来，你自己就能够解放双手，更多的时间可以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或者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家人孩子出去玩。哎，这是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同样一件事儿，在每个人的眼中他可能不太一样啊。
4: 是的，其实还有一件我觉得可以大带特带的事儿，就是带厨。像比如说我们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或过年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家人一起团聚，我们是不想我们的自己啊或者是一些长辈在厨房里面忙来忙去，就想大家一起坐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话。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带厨就很有必要了。
0: 对，他可能不像你家里非得请一个保姆或者是请一个做饭阿姨，
4: 对，
0: 你得给他按月结工资，但带厨他就是按次啊，你可能就是某一个固定的节假日需要这样一个服务，或者是某一次朋友聚会你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这样以次来算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好像成本生活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我觉得代厨可能他会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会考虑说，哎，他这个买的食材给我买的到底怎么样啊？包括他这个个人健康有没有健康证啊？包括他如果说这个做出来的东西我吃了有问题，我这找谁去啊？对吧？
4: 嗯，是的。所以说，除了平台啊，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行业协会以及第三方监管力量也需要亟待补位。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其实也不能只从看他自己的素质以及品质的自觉。应该是平台的自我约束和第三方监管齐发力才行。
0: 嗯，是的。所以说代厨这事儿也有朋友不同观念，刚刚我看到就有人说到了这事儿，我得选亲力亲为，说给父母做饭陪孩子游戏，我觉得这种幸福感是花钱买不到的，他说代劳只是工具，情感上必须要自己上，他是坚定的体验派啊，就是说一定什么事儿得自己来做的那种啊。
4: 确实好像对于一些长辈来说，就是一起做饭是一件很值得在一起的社交活动，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就可能你帮我拿一下盐，哎，好嘞，就是这样，可能言语间就是那种、
0: 一下子家庭氛围感觉出来了。
4: 但是我确实感觉，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不坐在一起聊聊天，请个代厨呢？我们一定要去，我们聊聊天，聊一聊别的事儿不好吗？必须要去拿盐，拿酱油吗？
0: 必须要是在厨房里这种烟火气当中，
4: 必须要温馨一刻，
0: 才能升腾出这种温馨的时刻啊！
4: 是的，不过感觉自己做出来的饭确实也有感情一些，我觉得
0: 更香一些啊。
4: 是的，我是动摇派了，我又觉得代厨好像
0: 也挺好、这样也可以哈、是吧？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也还挺支持我的观点的，他说支持合理的代劳，他说工作太忙了，周末就想休息休息。啊，请人上门做顿饭啊，打扫下卫生啊，把时间省下来陪陪家人，不是更好吗？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也很实际，就是效率派，就是那句话，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就是你花一点钱啊，请人来帮忙打扫一下卫生，做一下饭，但是你整个这个做饭和打扫卫生的时间空余下来，你能做更多其他的事情啊，可能这是大多数人觉得想要去把这些事情花钱请人代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有些事儿花钱请人代劳和亲力亲为之间，你会更倾向于哪个呢？或者是你觉得哪些事儿啊一定得是亲自做的，哪些事儿是可以啊花钱请人来做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这个麦穗儿也提醒到了，他说8:10的时候经过体育场路胜利三路十字路口的时候没有红绿灯啊，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红绿灯的故障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是给交警部门来反馈了，可能因为它是这个电子设备嘛，所以说我们要稍后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稍后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及时和大家来反馈。那路面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及时跟我们分享。下面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00-9:00，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
2: 四季饮用都合

0: 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刚才我们说到，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呢，可能有一起事故的发生。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整体是在有条不紊的通行当中了，但是呢，在明月巷的门口依然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的车流量是一直排到了我们的北辰港湾 B 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其实对向车道上相较于稍早的时候是要好上不少的。目前呢，唯一上的通行压力就是来自于我们进入到下沉通道之前的这一小段，可能您在进入到下沉通道之后，通行出来之后往广电中心方向行驶呢，就遇到通行压力已经并不是很大了，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就是在进入到下沉通道之前，我们可以目前可以看到话音未落，就是通行的压力又增加了不少，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所以说也请您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双向上都要保持行车距离。而在我们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绿萝路方向行驶呢，第一个，在我们的这个路口有比较明显的压力；第二个，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往绿萝路，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我们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山庄花苑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这个路口，您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政协的门口，所以说您可能在这里还要等待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相较于8点整是通行条件是要好了很多的，但您需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万达附近呢，在我们的宜宁大道上，在宜宁大道双向上通行都比较明显，并且呢，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提示了，在江海路是在施工的路段，所以说如果您是在上行往东山大道的话，也请您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并且呢，由于车道变窄，也请各位大家小心驾驶。而且呢，刚才我们的在互动群里面提示到了大家，在体育场路、胜利三路口在四方都是没有红绿灯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个路口行驶时呢，第一个是要谨遵我们交警的手势，第二个是一定要谨慎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则宜昌本地要闻。我们先来关注7月13号，记者从市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市出资企业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实际完成投资207.69亿元，完成年初投资计划的55.46%，较上年度同比增长了39.54%，投资进度稳步有序，投资规模持续增长。
4: 继续来关注7月13号的10点钟，2026

0: 宜昌马拉松赛呢正式启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8号的18点，11月1号上午的7点30分将在城区和平公园进行开跑。
1: 今年上半年，宜昌市累计为3041人次发放了生育津贴5323.62万元，全部通过即申即享模式直接拨付至职工个人账户，省去单位中转环节，让惠民政策精准直达。
0: 目前当阳市职教中心的迁建项目呢已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将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该职教中心的新校区桂花占地430亩，设有文旅康养专业部、化工新材料专业部、智能制造专业部、高职部四大学部。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湖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15时54分升级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14号的白天，除了神农架、恩施及鄂东北等山区之外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宜昌、咸宁局部会达到39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0: 7月13号，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湖北省气候中心发布最新空气质量预测，预计本周7月13号至19号，我省的空气质量良为主，部分时段局地臭氧轻度污染。
1: 7月13号的上午，新疆阿克苏地区紧急筹措价值500多万元的救灾物资运抵湖北，并在鄂州举行接收捐赠仪式。这批物资包括帐篷、被褥、方便面食以及医用护品等21个品类，共计14.7万件。按照重灾优先分配原则呢，鄂州黄石、黄冈、咸宁将分批接收物资，全部直达受灾一线。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点24分，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有些事儿啊，你可以花钱请人代劳，也可以亲力亲为，在这当中你会选哪一个呢？啊，看到瑞安就说到了，我选别人花钱请我代劳，他是要赚这份钱的啊。
1: 是的，
0: 发现了新的商机，新的职业选择也还不错啊。
1: 其实我们也在生活中可以看到这种代劳的现象是很多的，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也代过劳，但是我没有收钱，是对面的小区有一个小狗，是一个陨石边牧，我就特别喜欢它，我说我能不能每天放学了帮你遛一下我求求你了，他说可以没问题，只要你不断喂它吃东西就行。然后当时我觉得，
0: 因为你是喜欢那只小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可能是代帮别人劳，但是没有像瑞安一样代收别人钱，所以说、哦、但是中间我也
0: 是，我觉得你这是发现了，你是探索到了这个新的行业，但是你没有发现这当中新的商机、其实很多人去帮别人代喂小猫小狗的，大部分都是毛孩子的家长，就是他本身可能就是喜欢小动物的，或者是对于小动物的一些养护他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识的，不然他怎么去帮别人来喂养呢，对吧、
1: 但其实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帮别人喂了，我还要别人钱，是不是太责人了？就我明明很喜欢那只小狗，我还要因为我说狗主人把你的狗交出来，然后再把钱给我，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0: 如果说他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啊，
1: 是的，
0: 是可以收取一份。但如果说你的需，我看起来你的需求更大，你需要那只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
1: 对，我对他更需要很多，但是可能他
0: 人家没收你钱啊。
1: 对，说你玩我的小狗，你还要收我的钱。
0: 对啊，你看你去那个猫咖、狗咖里喝咖啡啊，撸猫啊，还有摸那些小狗，你都还得花钱呢，对吧？
1: 对，
0: 其实大家在选择到底是请人代劳还是说亻力亲为这个事儿，我觉得主要分歧可能是在于情感浓度和时间效率的这个权衡上面啊。
1: 是的，
0: 有的朋友就留言，他说很辩证的看这个事儿，他说还是得分事儿啊，比如说 跑腿取快递啊，挂号排队，我巴不得有人代劳呢啊。但是和爱人庆祝纪念日，这个必须要自己亲力亲为的策划，核心就是这个事儿是否承载了唯一的情感价值。
1: 嗯，其实这个视角就比较理性了，我们花钱好像买的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哪些事儿可以交易，哪些事儿必须亲力，心里都得有杆秤。

还有位养宠物的朋友，他说我从来不找代喂，因为我家的猫只认我，我怕它以后它不要我了，会我不要它了，它会抑郁。这其实就是从被服务方出发的，其实也考虑得很细致。

0: 然后又怕觉得宠物店里宠物太多了啊，这个店主又有点顾不过来，你找个专人到家里去啊，会觉得更方便一些。
1: 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找代的服务，其实我觉得关键在于匹配和信任，其实你找到对的人服务就可以很愉快。然后呢，有些听众也从从业者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说有的平台希望能够严格的审核，最好有培训和认证，我付了钱不想承担安全风险和试错成本，这个诉求就比较真实。很多人的担忧其实都集中在安全呀、隐私以及标准上面。
0: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在亲力亲为和到底是花钱找别人去代做这个事儿啊之间呢，您是怎么来看这个事儿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嗯，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担忧也都还是很正常，包括你会觉得自己的隐私，因为他必须要到家里来啊，到家里来代位，或者到家里来代厨，或者到家里来给你打扫卫生，隐私会不会会被泄露啊，或者是啊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个标准呢？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很想尝试，第二方面呢又怕自己花了钱这个服务没有保障啊，出了纠纷也没人管，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的共同的一个心声啊。
1: 而说到代呢，其实我们今天的1059主播甄选也为大家选择了代的服务，那就是香港直邮包邮送到家。我们的圣罗兰香水红盒四件套礼盒装，平时呢其实喜欢喷香水的集美们都应该有同感，就是单独买一瓶香水好像香味比较单一，上班、约会、聚会不同的场合都很难兼顾，而且分开入手更多的正装的开销又并不小，所以说逢年过节想送人单独包装也少了一份完整的心意。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分享一套很实用的圣罗兰的红盒香水四件套，四款它的热门香氛一盒集齐，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而且是香港直邮发货，购买更加安心。
1: 礼盒里面呢配有四款经典的香水，每支容量为30毫升，自带喷头设计，出门放在包里随时都能补香。四款的香气风格呢也各有特色，能适配我们生活里面各种各样的场景。
0: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红盒的设计啊也都很好看，而且不用额外的准备礼品袋了。不管你是生日送闺蜜，还是纪念日送给身边的人，送给爱人，我觉得都是可以很好的一份礼物啊。而且专柜的单价可能单瓶确实比较偏高一些，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整整四瓶哦，四瓶30毫升的这个香水啊，只要249块钱，相当于一个100多毫升。你可以去专柜看啊，圣罗兰的100多毫升的香水到底是一个什么价。而今天呢，我们是香港直邮到家，不管是想慢慢收集多款香氛呢，还是苦于挑选心意礼物的，我相信这款礼盒都非常的适合你，而且我们库存不多，售完就要恢复原价了。喜欢淡雅高级的大牌香氛的姐妹可以闭眼冲了，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这个我们的圣罗兰香水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我们的圣罗兰香水红盒四件套啊，搜索这个就可以来下单了。更多的此刻资讯，还有更多的新闻消息、话题互动、路况信息，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相较于8:15而言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已经小了很多的。目前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下川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西宁二路快速路，然后继续往我们的一向是科技高中方向行驶呢，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具体也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在万达广场的门口，也就是在我们的御景民宅这里，从江海路下来之，从江海路与我们的夷陵大道的交汇处，在夷陵大道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夷陵大道与胜利一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一直延伸到了南北天城的天街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呢小心慢行。而在靠近御景民宅的这一侧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江海路一直到胜利一路，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目前呢，在中越的门口，在双向上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而在我们看到沿江方面呢，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条件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好了很多的。在胜利四路与我们沿江大道交汇处呢，目前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了。而如果您是要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一路，目前在西宁一路整体上还是会有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面，目前主要是在我们右转进入到西宁一路以及在二医院的对面，在这里您可能都要等待一会儿。而在我们的珍珠路上呢，您可能从我们的宜昌市西宁区司法局的对面，也就是在宜昌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大楼这里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的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要小了很多的，仍然是在我们的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还没有上桥的话，还要经到过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如果是您继续直行没有选择上桥呢，在碧水林小区的门口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是从我们的港城路一直到我们的恒大公馆的对面。而在对向车道上同样也是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巴黎相送过了我们的这个东风路的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没有选择上桥，在这个港城路路口的双向车道上都请您保持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现在是选择在发展大道的辅路上进入到了福海路，一直从我们的在进入到城东大道的这个路口到我们的财政局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可能车辆还在不断增多，发展大道辅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刚才聊了带的服务的利和爱，也聊了它的反与优，还听到了大家各式各样的想法。现在呢，其实我们要想的更多一点，就是在这个快节奏高强度分工的社会里，什么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部分。
3: 不能替代的就是比如说每天早上听咱们节目，你说你这怎么能找人带呢？
1: 是的，确实。
3: 我刚刚看到双子就说到了，终于听到早高峰了啊！是因为现在上班晚了吗？所以早上都听不到节目了。他说重要的人和事儿啊，还是要亲力亲为的，没有那么重要的事儿呢，就感觉可以找人代劳了。
1: 但是其实这心里的度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分享的，像代厨呀，其实很多家长们他们就想的就是，我们7点早上就起来，7:30去田间去摘菜，然后闲聊， 然后手忙脚乱的你我打趣，尝试一点新菜谱，可能那种烟火气就是家长那一辈觉得无法替代的东西。
3: 嗯，
1: 但我真的觉得好像有点累啊，可能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把菜从土里面摘出来之后还要再聊天，我就觉得我聊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再劳动
3: 已经疲惫了。
1: 对，我就再劳动就是再劳动，
3: 就是感觉你想到那个画面，就是你已经是疲惫的一个状态了，是吗？
1: 特别是有的时候我还想能不能带养孩子，如果说以后有了孩子之后他想个两三岁啊，他可能在我们的客厅啊，就要给他围一个像猪圈一样的那种地方让他去爬。
3: 什么？
1: 就是
3: 你竟然把他行为形容成一个猪圈。
1: 就那种像围栏一样的东西嘛，就是他如果在里面爬的话能不能有个人带帮他拉屎料，就是什么纸尿裤吗叫
3: 啊、哦、纸尿裤拉拉裤。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些如果是自己亲力亲为的话，
3: 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看孩子的保姆阿姨。
1: 哦，那是的，
3: 你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嗯，是的，
3: 感觉你考虑的有。

0: 有点太多了啊。
1: 就是我每次脑袋里面会幻想这种场景的时候，我
0: 就觉得
1: 已经被生活压垮了。是的，我已经被压垮了。
0: 你竟然形容孩子为孩子的那个地方，一个小栅栏，好像确实有点生动，有点形象。
1: 然后他突然爬着爬就开始尿尿，我天哪，那就感觉接受不了了。
0: 嗯，因为你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啊。
1: 但是我不会带纸尿裤。
0: 嗯，就是不会给孩子做这些，但是可能当你真的当爸爸了之后，你就会了。嗯，那谁不是第一次当爸爸呢？
1: 但是其实我也想啊，这些真实的链接也是替身无法模拟的哟。
0: 嗯，就是
1: 你跟孩子在一起的
0: 那种互动。
1: 对，就是虽然说父母也不过是生了孩子的孩子，但是很多时候跟孩子在一起经历的很多，可能他好像说有一种说法，就是孩子3岁之前没有记忆，是不是？
0: 可能也有吧。
1: 哦，他们可能有一个瞬间，就是。
0: 但是我觉得他3岁之前更多的是对你的一种情感的依赖，他能够分辨得出来哪些是他的亲人和爱人。你看孩子陌生人一抱到他就会哭闹，对不对？
1: 那也是的。
0: 他会能够分辨出来那种感情的依赖，因为他那时候可能会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对于这种成人的依赖会更多一些。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在说，我们花钱请人代劳是在买时间啊，是说希望把省下来的时间去干一些什么，或者希望把我们从这种琐碎的时间当中给解放出来。但是我灵魂拷问你一下，就算你省下来这些时间，你用来做什么了呢？是把它继续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工作当中吗？或者是更有价值的事儿当中？还是就只是用来刷手机，或者是无意义的把它给消磨掉呢？
1: 是的，我说实话，其实我不会。我感觉可能找人代劳的意义就是为了躺在沙发上看着别人代劳，可能让我觉得很舒服。
0: 每个人看起来这个代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我省下来的时间我要创造更多的价值。你看，就对于你来说，省下来的时间你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闲下来。
1: 对
0: 啊，他帮我完成了某件事儿啊，帮你腾出来这个时间和精力，能够让你能够有一个休闲和闲暇的时间啊。
1: 是的，
0: 其实这也是一种选择。
1: 所以说我们应该选择代的服务应该是那种机械化重复的劳动，但是那些其实有情感啊，有温度，有创造力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我们得自己负责。
0: 嗯，是的。所以说这种代服务啊，就是你付钱我服务啊，这种关系你会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太理想化了，可能他还是没有达到我们心中可能真正想要的那种代服务吧。但是现在已经孕育而生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职业吧。看到双子就说到了，他说3岁之前的孩子会形成情感的依赖，会在他的潜意识里形成一种安全感，所以3岁之前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看你这个真的就是不能
1: 假以人手啊，假以人手是什么词？
0: 就是不能够让别人来替代。
1: 天哪，每次就总是有那种金四字词语。
0: 是吗？
1: 是的，让人很震撼。
0: 小笔记下来啊。
1: 假以人手是吗？
0: 对，就是别人来帮你做这个事儿嘛。
1: 哦，你是那个就是文言文里面那个假，是不是？
0: 嗯，对，
1: 是借的意思。哇，厉害厉害。
0: 还要分析一下这个是吗？
1: 是的，我在思考这个词，有没有带思考啊，能不能帮我再做笔记，把这些单磊说的金句都记录下来。
0: 去找你的豆包。
1: 我以后要天天录音，我哪些四字词语给我筛出来。
0: 可以。所以说你说现在带服务真的很多，你刚刚说到在帮你去思考，帮你去搜索，这种 AI 软件就可以做到。
1: 是的，没错。
0: 你可以去问他可以帮你去在全网络上去搜索你想要的这种知识，或者
1: 是
0: 你想要的东西，并且它还可以帮你分析总结，形成这种比较符合逻辑的一些文字的资料给到你啊。
1: 确实。所以说代可能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它不仅仅能够满足一些功能，同时我觉得像 AI 你给我东西我们都会觉得它是应该给我做的，但如果是一个人在帮我做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信任的传递，可能就是有一个词叫做附近性。我让人帮我代劳，其实就是把这种附近性牵连起来了。
0: 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就是如果说我找人代劳是仅仅止步于你付钱我服务的关系，那它就是冰冷的。但是你想啊，如果是代位服务，你把你的家的钥匙给他，让一个陌生人进到自己的家里面，这本身就建立一种奇特的基于信任的附近关系。
0: 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这个信任在的，是吗？
1: 对，其实你想我们现在好像是更加关心的就是一些宏大的 远方的叙事，但是其实像邻居啊、小区的保安啊，以及常去的菜市场的摊位啊、摊主。

0: 都会感到陌生。你像我现在最近的可能比较熟悉的像这层关系的人，就是我们超市卖雪糕的那个销售员。
1: 为什么一定是卖雪糕的销售员？
0: 我天天吃雪糕，我每天早上都会吃雪糕。
1: 每天早上你都要吃一个雪糕才来上节目？
0: 因为它很冰，但也不是说糖分很高的那种。
1: 就是怪不得你一大早上精神抖擞呢。
0: 对啊，因为它很消肿。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0: 就小妙招，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不是糖分有点多，
1: 因为一大早上你这个升糖真的有点快啊。
0: 所以说还是要适可而止吧。
1: 哦，别学宇浩一大早上就吃冰糕啊。
0: 有没有什么新的四字词啊，能够就是让人不要这样做？
1: 没有新的、
0: 没有新的吗？好吧，
1: 等我回去再积累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啊。
0: 好的。
1: 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哪些事儿啊？有一些事儿你是愿意假以人手呢就是请别人代为服务啊，还是亲力亲为，你会选哪个呢？有人说的假手于人吗？我是在乱造词儿是不是啊？
0: 哦，何伟爷说是假手于人啊，
1: 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大家能听懂啊关于这个话题大家都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下面一小段新闻资讯，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1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北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难后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近日，海南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当中呢，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车辆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的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
0: 据记者多方证实，国际足联7月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的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一家媒体7月11号晚发布了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
0: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7月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
1: 继续来关注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月13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71%。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51，畅行早高峰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和大家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聊到啊，有些事儿你是愿意花钱请人代劳呢，还是亲力亲为？其实这个不算很新啊，但是咱们算是常谈常新的一个话题，因为
0: 是的，
1: 代为服务啊，很早之前我们都说过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比如说代位服务啊，还有这个代厨服务，还有这个代做卫生的服务等等啊，其实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这个替代的人们的身上啊，我们也能够看到或感受到这种热爱与坚持，也看到了这份工作当中的利与爱。我们也同时也是在今天和大家也聊到了这个行业当中可能我们觉得还存在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啊，或者是从业者啊、消费者啊、平台呀、各自之间可能还存在一些这个权责不分明的一些情况啊。
0: 是的，其实无论科技如何发展， 我们的平台以后会无论怎么样去监管更细，分工如何细化，但是呢也请我们自己永远保留一些亲自去做的事情，比如说给家人做饭的时候就可以亲力亲为，不要假手于人，同时呢也可以亲自去陪孩子们读一本绘本，哪怕他磕磕绊绊，也亲自去给远方的朋友打个电话，哪怕只是先聊几句。
1: 嗯，是的，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到的是在这个万事皆可代的时代啊，可能哪一天我们就被 AI 取代了，或者是哪一天就是两个 AI 主播在这里跟大家来播早高峰了。那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被取代的呢？啊，就是可能当你加班到深夜啊，就是你是可能也会请人帮你带遛一下家里的那只狗啊，有可能当你堵在路上的时候也会想要说请人代劳接一下孩子，当你可能在节假日没有办法返乡的时候也会请人代替你去看望一下年迈的父母，可能每一个选择确实我们就是在你当下的那个时间点啊，可能是对于很多包括时间啊，包括情感，包括责任等等综合权衡下来的，没有说绝对的对和错吧，只是说适不适合你，可能在那个当下那个选择是适合你的啊。
0: 嗯，是的，但是呢更希望大家有一些自己亲自的时刻，这些才是构成我们生命质地，定义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和这个世界最真实最温暖的连接。
1: 嗯，是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上班的路上，或者是已经抵达上班的路上呢，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也是能够给你带去一些这个思考和慰藉。
0: 嗯，
1: 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1: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发布的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诸葛宇杰赴宜昌指导防汛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黄建雄主持研究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依托独有优势，找准主攻赛道，推动产业向绿而行、向新而生、向高而攀；人大代表五号舰问需问计，助推港航经济发展；宜昌电网负荷首破500万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我市发放生育金贴预5300万元。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亲子游新趋势。从看风景到品文化，文旅深度融合升温。嫦五遥14火箭安全运抵文昌，后续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7月11号至12号，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赴包宝地区宜昌市参加全省防范应对台风专题会议，实地指导防范应对台风八威和抢险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做好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九门村、红烈村、红旗坪村等地，他详细了解汛情监测预警与应急调度、农作物受灾等情况。在大洋市举张

0: 中央和防汛前线指挥所玉泉水库季家湖湿地，他详细了解中小河流防汛抗旱及物资储备库容水位库坝安全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抓好防汛重点任务，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坚决扛起防汛救灾的政治责任。 要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加强山区地质灾害易发点人防技防能力，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要全面滚动摸排全域隐患，迅速整改，对山洪沟口、邢洪河道等高风险地段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 因转快转，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当阳德益化工有限公司、湖北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他详细了解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应急设施配备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履行好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
1: 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参加有关活动，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7月13号，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上，市经信局、市招商局、市科技局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市直相关部门及宜化集团、新发集团做了发言。黄建雄指出，做强做优做大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强力支撑。国内头部企业的发展实践表明， 实现裂变式发展必须加快技术突破，依托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和长期的技术积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必须筑牢成本优势，强化全产业链协同，释放规模效益，必须科学布局产业，以多元布局对冲市场风险，必须树立国际视野，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必须提升治理水平，优化体制机制， 强化人才支撑、涵养创新文化。黄建雄指出，要依托独有优势，找准主攻赛道，推动产业向绿而行、向新而生、向高而攀，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强大推动力，拓展增长空间，紧盯重点企业、重点产品、重点工艺技术，找准突破口和发力点，持续开拓新的重大增长点， 完善创新体系，支持龙头企业提升技术策源能力，鼓励中小企业深入开展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加快中市基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就近转化，优化产业布局，结合编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导相关县市区明晰产业定位，做强做优宜昌高新区，推动强企育才， 引导各地围绕本地龙头企业推进招商引资、招引更多配套企业、关联产业落户，以大项目的顶天立地带动小项目的铺天盖地，创新人才引育模式，通过平台、企业、项目育才，切实把人才资源开发好、使用好，强化底线思维，持续推动企业抓好安全环保技术改造，不断加强对四新两守的全流程安全管控， 高标准推进化工园区物理隔离和封闭管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前端减量、终端提级、末端应用，全程治理模式，提升零石膏综合治理水平，优化发展环境，全力打造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零碳园区，抓好再生资源循环化利用，深入挖掘现有产能潜力，腾出更多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陈红辉指出，要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护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要加快新赛道布局，聚焦渣酸提纯和零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与头部企业的对接合作，努力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要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0: 求，着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科技赋能，守牢安全底线。社领导丁庆荣、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
1: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已经开工建设一个多月，宜昌的航运产业如何借力更好发展？五家港区人大代表联系群众五号见活动中，市区乡三级人大代表与航运企业负责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聚焦这一问题，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想办法，让航运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星鼎大厦是五家港区首座税收过亿元的商务楼宇，也是正在建设中的三峡航运总部服务集聚区核心载体，主要依托已运行近一年的三峡航运服务中心，吸引航运物流、临港贸易等各类市场主体向这里汇集。怎样破解招商瓶颈是本期五号见活动的主题。在实地调研临江坪锚地星鼎大厦相关功能区后，人大代表、企业代表与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开展了一场头脑风暴。
3: 比如说我们的船检、金融、保险等等还没有入驻，与当时畅想的这个航运中心建设啊，功能板块还有所欠缺。
2: 宜昌地缘航运有限公司是聚集区首家入驻的航运企业，企业关注的是航运服务功能板块是否完善，这也是星鼎大厦关注的重点。
4: 如果能推动啊船检、审图中心和船机社整建制的搬迁到我们星鼎大厦，实现所有的服务业务集中入驻，一站式办理，那就能够彻底的打通航运业务办理的壁垒，极大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进一步放大三峡航运服务中心的一个平台优势，
5: 看能不能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2: 五号见活动现场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从人才引进到食堂配套，从检验机构入驻到租金补贴，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小事，拼起来却是事关产业集聚的大局。参会政府部门负责人也现场做出了回应。
6: 我们这也表态，我们也助力星鼎集团把这个楼招起来，先住满，我们乡啊、河源农村局啊、社区啊一起，毕竟靠一群人一件事，大家一起拼。
7: 提了很多诉求都得到了人大代表的相关的这个回复，我相信应该是很快都有很好的解决。
2: 此次活动直面航运产业发展堵点、企业发展难题，搭建起政企代表面对面沟通解忧的优质平台。下一步，五家港区人大常委会将全程跟进、全程监督，压实各部门责任，推动企业诉求落地落实。
8: 我们呢，要把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啊，交到我们区政府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办理啊。一个是能够及时解决的要马上解决，不能解决的啊，可能也要跟那个代表啊、企业家们要沟通，让我们的每一次那个五号见活动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能够及时的反馈。
0: 7月13号，记者从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了解到，当日12时57分，全市电网负荷首次突破500万千瓦，峰值达501.85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4.15%，刷新历史最高负荷记录。据介绍，本轮电网负荷大幅增长的主要源于大宗用户及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的基础负荷增长，叠加高温天气催生的居民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双向拉动全市用电需求快速上涨。结合气象产业用电数据综合研判，今夏宜昌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540万千瓦，电力保供压力持续加大。直面迎峰度夏保供考验，宜昌供电公司按期完成18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升电网供电承载力。聚焦长阳、五峰等山区电网薄弱环节，优化完善35千伏至220千伏变电站一站一案应急方案，开展迎峰度夏反事故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天记者从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宜昌市累计为3041人次发放生育津贴 5323.62 万元，全部通过

0: 医生及享模式直接拨付至职工个人账户，省去单位中转环节，让惠民政策精准执打。 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生育保险科负责人介绍，津贴按用人单位上年度平均缴费基数计算，顺产可领128天津贴，剖宫产可以领143天的津贴，直接拨付至本人账户，有效维护了女职工的生育权益。从跻身即享直达个人到保障流程持续优化，系列务实举措正不断提升我市生育保障的民生温度，让生育友好成为城市的暖心底色。
1: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来到人社23度，日前，
0: 2026年湖北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路演活动在武汉市举行，以上是劳动就业管理局刘月、浙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刘颖、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郑雅欣分别参加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求职能力实训赛道展示，三人均荣获全省二等奖。 本次路演活动全省30余名选手参加，以科学职业指导、精准就业服务为主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包含理论笔试，也根据不同赛道涵盖个人工作亮点展示、咨询服务方案设计、服务案例情景演绎、精品课展示、直播带岗实操、业务擂台比武等多元环节。刘月分享了他的直播带岗心路历程，立足宜昌产业特色，探索好岗云探访、专场云链接、
2: 政策云解读三大直播模式。此次路演是难得的提升机会，我将以此为契机，对标先进汲取经验，拓宽工作思路，精进业务水平，夯实就业服务基础，依托直播平台打通求职用工壁垒，以音频聚力赋能就业，以青春实干践行担当。
0: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不断强化职业指导服务，先后培养职业指导师、求职能力实训讲师110名，轮训基层职业指导志愿者600余名，开展求职能力实训活动12期，服务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近20000人。刘月，
2: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次路演活动为契机，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就业服务， 探索构建求职能力实训、求职能力体验、专业职业指导、入职沉浸体验、专场招聘会、就业服务荟萃的六位一体服务新模式，以高质量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7月13号，记者了解到， 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职工科技创新训练营在宜昌劳模工匠学院举行， 52名企业技术骨干参加学习培训。此次训练营紧扣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需求，坚持理论引领与实战赋能并重，聚焦提升职工在技术攻关、赛事备赛和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实操能力。 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三峡大学、湖北省鄂友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等相关专家，围绕立足岗位开展技术创新和群众性技术创新双创比赛备赛技巧和常见问题分析，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创新项目申报及申报材料梳理等专题进行授课。期间，来自不同行业企业的技术骨干还就本职岗位中的技术创新与难题攻关进行了经验分享与交流。 日前，宜昌市首届企业献血月启动仪式在三峡游客中心举行。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的100余名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涓涓热血为生命续航，为城市注入温暖力量。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活动现场，重点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在血战工作人员指引下，有序登记检测，挽起袖子，献出热血，用行动诠释大爱无疆。
4: 自己也很想献，因为我每年都会献200嘛，
3: 这次是第3次献血了，我感觉还挺有意义的。
5: 我们很多职工都是踊跃报名参与，
6: 是彰显了我们国企担当，以后也会继续坚持，
7: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8: 为动员更多的适龄健康市民参加无偿献血，闪耀的红无偿献血宣讲员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宣讲。

0: 也了解到了关于无偿献血的很多知识，今后我也会将无偿献血这份事情坚持下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1: 企业献血月活动由市政府国资委、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主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承办，将持续至九月中旬。活动以热血见初心、国企显担当为主题，旨在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营造人人参与献血、企业带头担当的浓厚氛围。活动期间，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将广泛宣传动员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也将全程做好采血技术服务，同时普及无偿献血政策和健康知识，全力保障我市临床用血需求。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号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相关的问题，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同步直播。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来到新闻深一度，暑假开始了，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还有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130%。与此同时，课本内容正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下开辟出了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当课堂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这个暑假您会带着孩子去课本当中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和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哪些启发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5: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4: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5: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4: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6: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4: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

0: 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1: 课本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沿岸线，西安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2: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0: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2: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0: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3: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8: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2026年7月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到乡镇街道到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扩大消费15-5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四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中国反兴奋剂中心13号发布2025年年报，经统计，全年总体检查数量达到29007人次，共计32697例样本。7月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台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12: 落日巡游那种，
11: 他都不行，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12: 不是他自己去呗，
11: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

0: 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1: 哎、对，就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0: 把握
1: 的
0: 事情。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
1: 嗯、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差别是很大 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0: 对，
1: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艇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0: 你看，要说要说，
1: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的。
0: 对，就是摩托车，
1: 就是吧？就更小一点，把手啊、就是也是男士和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0: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1: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0: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啊、
1: 那应该是
0: 对吧。
1: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0: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1: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就是比如说他往哪儿拐，或者他要加速和减速，你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0: 是的。
1: 然后我就是我都不敢想，当时我现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被颠的，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飞出去了。
0: 是，
1: 我是很害怕的。
0: 对，
1: 你跟你穿没穿救生衣也没有关系，
0: 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因为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你要飞出去，你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0: 的。是
1: 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驾驶的那个人他非常享受那个刺激的过程，
0: 因为他把控了一切，
1: 他觉得没有问题。
0: 对，
1: 对，他知道就是我现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下一个弯在什么地方拐，前面那个浪是怎么样的。而且男士的力量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把控的，他玩高兴了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到别人，就是在各种项目上他都是每个人的那个
0: 接受度
1: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男士就相对会恐高一些，比如我们有些景区有那种玻璃栈道啊、玻璃大桥什么的，就是他们会啊、这个走不能不能不从这儿走，你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多事儿，就走过去有什么的。
0: 我们在这里说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情况，但不代表所有，
1: 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就是拿这些例子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因为我不害怕的人，我是很难想象
0: 无法
1: 一个恐高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0: 是的。
1: 但是你要相信对方，他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
0: 对，
1: 而且你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如果他真的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尝试，不要逼对方去尝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呀，就一块玩呗。
0: 对，
1: 对吧，
0: 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再去戳人家的软肋。
1: 对，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去体验和尝试、那个就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和把控度，就是限制在一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这个范围内去玩这些项目。好，比如说一些那种现在山里面那种什么飞索呀那类的项目哈，我都体验过，但我现在想我肯定都不会再体验。
0: 你现在想都会觉得害怕后怕。
1: 也倒不会后怕，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线路太短了呀。但是现在会想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0: 对，
1: 所以要根据那个景区，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0: 你是能判断
1: 是能够判断它的安全保障的。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在做所有的极限运动之前，都要给自己有一份所谓的意外险。然后说回刚才摩托艇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是我依然还是妥协了，我依然还是作为了那个乘客。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就是我们在的马尔代夫这个岛的这个水上活动中心的
1: 保护措施会比较好，是吗？
0: 第一个是它的车辆的性能一看就很新，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包括水上活动中心它会给体验者限速，就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之前那次体验那样，它完全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限速范围。因为你知道摩托艇这个东西，你开到50迈以上 已经非常快了、嗯、这个跟你自己认知的这个绝对值，
1: 因为它海里面有浪，
0: 对，还有浪，还会有被这个上下的这个起伏。第三就是你能够从跟他的沟通过程当中明显的感受到他能够共情到你的害怕点，
1: 嗯，
0: 他能够看出，哎，驾驶者很兴奋，但是这个乘坐者貌似不是很情愿。

0: 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让你信任他、嗯、让你安心去安抚你。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当天我们去到潜水活动中心的时候下海，他会做一番这个驾驶员的培训的时候，那个小哥是一个当地的马尔代夫本地人，大概就20多岁，我以为他只有17、18岁，但后来告诉我他23岁了。他说 It's a lucky time， 他给我看了一下时间，11:11，他说 You can make a wish， 他说你可以许个愿。就是他很可爱很 nice、他看出你很紧张，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唯一愿望是我这次不被摔到海里去。后来等上岸了以后，他还调侃我说你看你的愿望成真了，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就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带给你一些安全感和让放松你的情绪。
1: 所以我觉得玩这些所谓的有危险性的啊，极限运动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旅游项目也好、一定要看他这个专业不专业，一个是他的设备是不是专业，比如说你说很新、那和很旧你肯定是能看得出来，他疏于维修和是平常很精心的护理，这肯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服务人员是不是专业，
0: 对，
1: 尤其是很多项目是有教练的，
0: 对，
1: 他的教练是不是专业，比如他是不是给你严格的称重了，按照你的体重去配备什么什么设备什么的，比如说我还玩过那种海上拖伞、他也是有教练带着你的，但是你知道教练体重比我重很多，所以就是教练在下面我在上面吊着，我感觉就是吊着我还很难受，就是他记得你、一个是记不牢，你就感觉你要就我个子很小嘛，你觉得你能从那个缝儿里面露出去，
0: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这种有安全措施的这个运动和体验，你如果自己内心没有觉得它是100%靠谱之前，你不要茫然的就跟着出发，
1: 对，比如说他给你系一些安全带呀、一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就是试一试它是不是舒适，它会不会卡到你哪儿不舒服、那个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飞起来以后它哪个空你觉得比较大，你可能从里面
0: 就掉出
1: 来
0: 了，
1: 就是一定自己要检查好了，自己觉得很有把握了，没有问题了啊，包括松紧这扣有没有扣上，就是按说他的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他应该帮你做好这样的检查、但是你不要依赖别人，完全依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别人，你自己一定要检查好，
0: 何况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是的是的是，这很重要，就是说可以去玩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那个心那么大，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在讲我自己包括小喵他自己在这些年的旅途过程当中发现的性格的变化呀，或者自己胆量的变化，我愿意称之为就是越探索越敬畏、首先你要了解到人类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它其实还是很渺小的，
1: 渺小，
0: 你不要想象说我要去征服，所谓征服哪哪哪不存在的，这尤其要跟年轻的，
1: 只有他让你服，你服不服？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说这些把故事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告诫大家说太危险了我再也不去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想要让你更专业的去尝试，就是
1: 我们要知道这个项目它危险的点在哪儿。
0: 对，
1: 其次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就是我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哈。你不要啥都不知道，那个项目也不了解，我自己也不了解，我就是比如说被别人
0: 裹挟着，
1: 哎，对，哎，
0: 或者怂恿着，
1: 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参加、或者是我让别人觉得我胆儿小、或者是一定不要是因为一些外因而导致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体验、结果你又花了钱，然后你体验感，对，体验感又不好，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0: 是，
1: 我就没必要。
0: 对，
1: 咱们是出去玩去了，
0: 要的更多的实际是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真正的勇敢就是你要知道，提前知道风险是在哪儿的，然后做好准备去面对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在说到这个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他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就是不爱穿任何带布料的东西。
2: 天体海滩，
1: 对对对，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身体，
2: 没什么可看的，
1: 就是纯属就是晒太阳，就是爱晒。但是在那个栈桥上，距离海面怎么着也得有个2米左右的高度。在那边有一群明显就是青少年，没有成年，就是当地的小孩儿，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那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2: 感染了
1: 、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跳下
2: 去。但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1: 哎，但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2: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1: 对
2: 吧？
1: 对，
2: 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岸的。
1: 是的，
2: 这个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1: 哦，
2: 就是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它风非常非常的大，
1: 应该是个风城，
2: 非常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它海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裹着衣服在风中凌乱那种，然后就那样看到海里。就是你说的青少年，他们就在玩冲浪，就在我就觉得我
1: 风中冲浪那边是一个圣地，
2: 我就觉得太危险了。就是你感觉随时他都能，因为他那个海边他是有堤防，有那个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1: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筝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2: 不要去学，你是这
1: 不要，对，
2: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1: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家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往水里跳，他也跳，
2: 就是你对那儿不了解，对吧？
1: 对，
2: 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得很轻松哈，这不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不够
1: 了
2: 解
1: 的时候，
2: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1: 对，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就是一定要有 paddy 的，
2: 就是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你觉得可能跟别人语言沟通上是有一些障碍的，你觉得我怎么管他要一些证件啊，或者是执照，或者是什么样的年检的东西我去查看呢？你说别人你看不是都在玩吗，怎么显得我很事儿一样？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是很重视的，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要求。
1: 对，
2: 不
1: 会有任何的不礼貌或者是冒犯的可能性。
2: 对对对，人家会觉得你很专业，对不
1: 对？
2: 对，
1: 你现在翻译软件非常的发达，你想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你就直接输入给他看就好了。正规的店家他是不会羞于说我不想拿出来给你看或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聊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发现的一些自己的变化，包括你刚刚说到坐过山车。我又突然想到了今年6一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他最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霸天虎。
2: 惊险
1: 刺激，你看，就是你看，就是在你看来那都不值
2: 一提，每人的接受度
1: 不一样，对，接受度
2: 不一
1: 样。在我以前看来也是没什么嘛，就大家可能众所周知，他还经过一些速度的调整哈，最开始开园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要更快一些。但是我这次去之前，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哎，这个队伍里面只有你能陪我儿子去玩了，到时候你陪他去玩。我表面上说的好好好，但其实内心在想说我能不能不玩，
2: 壮起胆儿，是吧？我真的就是坐，我挺喜欢坐过山车的。我真的是看见过在那个大家要上车的时候，有女孩抱着

0: 那个大柱子就死活不肯上，然后可能是他的同伴，然后就是在后面拉他，使劲拉他，一定要拉他一起去上车、嗯、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嗯、就是他都已经害怕成那样了，都已经快哭了，就是啊，就是我不去，你就不要拉他、
1: 哎、
0: 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尊重，
1: 是
0: 对对，
1: 是尊重，这一点确实是。那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因为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机遇让我鼓起了勇气尝试了一次，从此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0: 哦、
1: 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0: 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要分，要看这个度吧。如果你们是同、嗯、就是是朋友的话，应该是彼此有一定的了解的、嗯、他如果真的是害怕成那样，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体验重要吗？不重要呀，你不要让他，他可能有心理阴影啊，他如果万一真的做了很不舒服呢、嗯、对吧，你这个怎么，你没办法负责的，
1: 对，
0: 而且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友谊的，
1: 对，
0: 就不要去逼别人，也不要去怂恿别人，也不要去绑架别人哈，道德绑架别人去做人家不想做的体验、
1: 嗯、
0: 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1: 嗯，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之前可能多少也聊过，就是所谓旅行搭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出行人数和出行人数中的团队的
0: 成分？四个人六个人
1: 可以，六个人这么多吗？
0: 可以六个人。嗯，
1: 你说的不只是去游乐园吧，
0: 刚好一辆车
1: 嘛，就是去一个新的目的地吗？
0: 对对对对，
1: 六个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吗？
0: 有过，有过，就
1: 很愉快吗？
0: 我认为不要超过六个人，我可能有过比六个人七个人这样的，还好、啊、还好。我觉得如果是六个人和七个人都是单独的人，
1: 就会好一些。
0: 那可能你要满足这么多个单独的人的要求，可能会难一些、
1: 啊。所以你希望六到七是？
0: 但是比如说六个人，他是三对儿。
1: 一对
0: 啊、或者是比如说六七个人是两个家庭，那可能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三对之间协调和两个家庭之间协调、
1: 嗯、
0: 那他们至于这一对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意见达成统一，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去协调，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或者是我们六组人，比如说你说玩一些危险的项目，那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这个跟你是不是这一对儿必须得统一也不见得哈、
1: 嗯、
0: 就是可以大家分别去玩。我们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有的人想去奥特莱斯购物、
1: 嗯、
0: 有的人想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参观，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开嘛。就是各自去参加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嗯、没有必要强迫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致。
1: 就是这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是六个七个或者十一个，不用随时随地都是大家一起在行动的、
0: 嗯、
1: 然后以两三个为一组、嗯、他们能够找到相同的兴趣点，然后拆分开两到三个行动都
0: 是
1: OK 的。是
0: 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如果是团队啊，不管大团队小团队出去玩，一定是不要有那种强势到你们所有人必须要跟
1: 我
0: 一致，
1: 嗯，
0: 就是听我的，还得是那种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我让你玩这个你就必须玩，我这个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1: 这种应该没有办法组成团吧？
0: 我不知道，那我确实倒还没有遇见过，但我相信是有这样的，
1: 会有这样的。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清闲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热恋中的男女，每时每秒都占据对方心中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承认，虽然拥有美丽的爱情，可是却也时常会感到寂寞，并且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这种寂寞始终会存在。这样的感觉，你是否能够感同身受呢？不是说这段感情不好，而是说寂寞是每个人正常的感受。也是想借此告诉我们，不论在不在一段恋爱关系里，身边有没有人，都要保持清醒独立的人格，好好爱自己，勇敢，不依附，接纳孤独，接纳自己真实的感受。原来，清醒与勇敢才是成年人的爱情真相。那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标志性的文艺独立流行曲风，松弛的节奏，还有陈绮贞淡淡慵懒的演唱。愿听到这首如春风拂面般温柔歌曲的你，收获内心的从容与平静。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这些年，爱自己这三个字我们听得太多了，心情不好吃顿大餐，工作累了买一件礼物，情绪崩了出去旅行一趟，我们以为这就是爱自己。可是热闹过后，回到空荡荡的房间，焦虑依旧，疲惫依旧，那些没有解决的情绪依然会像潮水一样卷土重来。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爱自己从来不是向外找安慰，而是向内一点一点地重建自己。那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走进爱自己的七个层级，看看你已经走到了哪一层。爱自己的第一层最朴素也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一位医生朋友说，很多人不是不爱自己，而是太不爱自己的身体。明明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还是要刷手机到凌晨，明明胃已经在疼了，还要随便点外卖凑合一下，明明是累到透支了，还硬撑着说我没事儿。我们总以为身体是用来扛的，却忘记了它是我们这一生唯一的居所。真正的爱不是惊天动地的仪式，而是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再急也不熬夜，再要强也要允许自己休息。身体不会说谎，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爱自己的起点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珍贵的人去照料，吃热饭，睡好觉，不逞强，不内耗。这不是娇气，是生理主权的回归，是所有幸福的底层逻辑。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爱自己的第二层就是滋养精神的世界。生活常常把我们推着走，上班、下班、家务、应酬、责任，还有压力，一天天的重复，我们很容易在琐碎里慢慢的被消耗。爱自己的第二层是给精神留一块自留地。我认识一位朋友，白天是高压的职场人，晚上回家，不管再累也要弹半小时的钢琴。他说，那半个小时，我不是谁的妈妈，不是谁的员工，我只是我。就是这半个小时，让他没有被生活磨平，没有在疲惫里麻木。爱自己，不是要你多么的轰轰烈烈，而是在忙碌的缝隙里，听听音乐，看看书，散散步，看一场展，养一盆花，

坚持一个小爱好，那些看似无用的小事，其实是你精神世界的防风林。它让你在风雨来临时不至于被空虚淹没，让你在喧嚣的世界里依然保有感知美好的能力。精神有归处，人才不会轻易的走失。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让我们来爱自己，因为它就像是一场修行，从身体到灵魂，你走到哪一层了？走到这里，爱自己开始进入内心，接纳自己。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是在和自己对抗，嫌弃出身，不满长相，焦虑现状，

讨厌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总觉得只有我变完美了，我才配被爱。可是你知道吗？心理学研究说，人的性格特质近一半是由遗传决定。如果你花100%的力气去对抗那50%无法改变的部分，你不是在进步，你是在霸凌自己。我听过一个很戳心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觉得自己不够瘦，不够好看，总是在苛责自己。直到有一天，她对着镜子说，我不完美，但是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喜欢这个不完美的我。那一刻她哭了，真正的松了一口气。接纳不是认命，不是躺平，而是与自己和解。接纳你的出身，接纳你的长相，接纳脆弱，接纳偶尔的力不从心，接纳你和别人本身就不同。像是一个优秀的牌手，不抱怨手里的牌，只尽力地打好当下的每一张。接纳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自己这三个字不是一句流行的口号，而是贯穿我们人生的一场修行。爱自己，从身体到灵魂，你走到哪一层了？再往前走，爱自己的第四层就是学会内观情绪。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懂事，要坚强，不能哭，不能发脾气。于是，愤怒被压了下去，委屈被吞了进去，难过要藏起来，以为这样就是成熟。可是情绪是不会消失的，它只会变成结节，变成失眠、焦虑，在身体里面爆发。神经科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一个纯粹的情绪从触发到代谢，生理过程只有90秒。那为什么情绪还是会困住我们很久呢？因为我们在二次加工，反复的想，反复的怨，反复的复盘，反复的自我攻击。情绪本来就只是路过，而我们却把它当成了常住客。爱自己就是允许情绪存在，难过就难过，委屈就委屈，愤怒就愤怒。就像看一片云飘过天空一样，不评价，不对抗，也不跟随，只是静静地看着它来，再看着它走。当你允许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自己的第五层是读懂情绪背后的声音，寻找情绪的根源，它不是敌人，它是信使。很多时候我们生气不是因为那件小事，而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被看见，没有被重视，没有被肯定的伤口被再次触碰了。记得在网络上面听到过一个心理的案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这个人就炸了。后来他才发现，那不是因为他脾气差，而是小的时候他总是被忽略，被否定，长大之后任何一点点的不尊重都会触发他心底的疼痛。情绪是身体在替你记账，每一次烦躁、委屈、愤怒都是在说，我需要被看见，我需要被安抚。爱自己就是蹲下来抱一抱内心那个受伤的小孩，你可以对他说，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以后我会好好的陪着你。当你读懂情绪，它就不再是洪水猛兽，而是你认识自己。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走到第六层，爱自己进入得更深更完整了，爱上你的所有的情绪。因为我们总是喜欢快乐排斥悲伤，喜欢自信排斥自卑，喜欢温暖排斥孤独。可是情绪是没有好坏的，每一种都是你的一部分。愤怒是在保护你的边界，自卑是在提醒你渴望成长，孤独是在让你学会跟自己相处。如果你一味地抗拒负面的情绪，本质上你是在抗拒那个受过伤的弱小的不完美的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接纳光明也接纳阴影，接纳高光也接纳狼狈，跟完整的自己和解，而不是只爱那个看起来很好的自己。当你爱上全部的情绪，你才真正地爱上完整的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从身体到灵魂，让我们学会爱自己。当你走完前面的六层，最高的一层就会自然发生了，那就是拥有大爱。这不是强迫自己善良，也不是牺牲，不是讨好，而是你的杯子满了，爱自然就会溢出来。你不再需要靠讨好来换得认可，不再需要靠委屈来维持关系，不再需要靠付出来证明自己值得。你对别人的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是富足之后的分享。你包容别人，不是软弱，是因为你被自己温柔地善待过，所以有底气去理解整个世界。人生的课题就是这样，始于自爱，终于从容。这就是爱自己最高的层级。

从身体到灵魂，你知道该怎样爱自己吗？它不只是一个流行的说法，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满身缺点会愤怒会伤痛会脆弱但依然真实的自己。我们曾经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了最后才明白，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爱自己是一场漫长的重建， 从身体到精神到情绪到灵魂，一层一层的扎根，一层一层的圆满。愿你在这场修行里把心慢慢的填满，把自己妥帖安放，从此不必向外追逐安全感。你本身就是自己最大的底气。单曲循环，今天你学会了爱自己吗？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1: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0: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节奏，每个字呢都能够卡到正拍，但是呢它就是这样慢条斯理的状态，却也可以跟着主旋律让你过而不忘，永远的微醺状态，不放纵的慵懒，不散漫的态度，还有那些永远不会被打破的小小个性，这就是他那个不主流也永远不会过时的王若琳。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华健《忘忧草》。

忘忧草呢是华健大哥2001年推出的歌，这个歌因为歌词状况不顺而一度被弃，周华健深感需要一首简单干净的歌曲来抚慰那些因为灾难而受创的心灵，于是一推出就以温暖多情的民谣曲风再加上人生哲理般的歌词感人至深，歌词里面提倡了很多诗意性的人生观和生活观，也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治愈很多人的吧。下一首歌来听许飞，我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这首歌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和记者说，这个歌是写在他听到了前男友要结婚的消息之后。这个歌说的就是他慢慢接受并且开始走出这一段恋情的心情。歌曲小样呢，就是用一把木吉他来简单的制作完成，最终版决定还是用钢琴作为背景，因为他觉得重视和弦更加有一种让人情绪坚定的感觉。来听 Someone Like You。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大人出门都要涂防晒霜，那孩子们要涂吗？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宝宝防晒最好是物理防晒，外出呢尽量是避免阳光直射，让他待在树荫啊、遮阳伞啊，或者是童车的遮阳棚下面。同时外出的时候，还是给宝宝穿上轻便的衣服，最好能盖住手腿，通过戴遮阳帽来遮盖住身体的部位，以防晒伤了啊。当然了，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可以使用儿童防晒霜，如果没有足够的衣服和阴凉处的话呢，父母可以使用极少量宝宝不过敏的啊，比如说他的那个 SPF 值是15以上的防晒霜，涂抹于无法避免阳光的区域，比如说脸呢、手背都可以。使用前最好在宝宝背部测试一下是否有过敏反应。最后要记住一点，就是防晒霜用于宝宝眼周区涂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避免让霜体进入到孩子的眼睛了。听心小琪童话。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要说到乐坛里面最喜欢把中国风编到节奏蓝调里的，那周杰伦当仁不让，一定要排第一。来听他这首《青花瓷》。

黄心凌的睫毛弯弯，这是她2005年的歌。当年那个大眼睛的萌妹子，在00年代她的人气可不比一线女歌手女演员差。作为一个少女系列的歌手来说，还真的是蛮少见的，也算是当时来讲无论是唱歌还是拍戏都蛮得人心的一位了吧。至少她当年拍的那几部偶像剧我竟然都看过了。下一首歌来听爱不由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刘德华华仔这首《铁了心爱你》。
2: 满天飘来雾，

刘德华的铁了心爱你。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鹿晗，我们的明天。这个歌呢是重返二十岁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声带。电影快要拍摄结束的时候，制作人在八九百首歌的 demo 当中来回的筛选，精雕细琢，在拍摄只剩下不到十天的时间，终于是确定了这个歌的最终版。而为了达到很好的效果，在录音棚当中鹿晗也是反复的多次揣摩，三天时间几乎没有休息，一直反复的录制重录打回再录制，才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一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暑运客流攀升，宜昌北站日均旅客吞吐量超6000人次；我市启动首届企业献血月活动，多学科义诊助力个性化燃脂减重；荷塘美景灵动脱俗，风雅夏日氛围拉满；高温催热冰凉经济，冷饮鲜果成为夏日消费的顶流；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新政速想将关注民政部发布指引，加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烟火气里的放管服，宜昌夜经济背后的精细化治理和人性化执法。首先进入今天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7月1号，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宜昌北站迎来投用后的首个暑运大考。受跨省出游、学生研学、探亲访友等多重出行需求旺盛，宜昌北站客流持续攀升，日均到发旅客突破6000人次，较前三季度日均增加约1500人次。
11: 面对火热的出行浪潮，铁路部门依托客流大数据动态研判，科学调配运力资源，持续加大热门线路运力投放。目前宜昌北站每日开行图定列车102趟，可直达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宁波、济南、郑州等全国主要城市。
12: 新增了2趟往返西安、1趟青岛的直达列车，填补了此前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运力的空白，充分激发了跨区域出行的潜力。
11: 在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的同时，宜昌大力实施提升北站人气专项工作，先后推出72小时免费停车优惠券，凭北站票根享受主要景区和重点酒店民宿优惠等系列举措，增强旅客出行意愿。
12: 现在亲子游、研学游的出行需求迎来了一个高峰，叠加三峡暑期游啊、夹江出行啊等本地 IP 的持续引流，双向游客同步走高，推高了现在旅客出行的意愿。
3: 7月10号上午，2026年宜昌市首届企业献血月活动在三峡游客中心启动。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100余名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涓涓热血为生命续航，为城市注入温暖力量。本次活动由市政府、国资委、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主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承办，以热血建初心、国企显担当为主题，旨在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营造人人参与献血、企业带头担当的浓厚氛围，保障夏季临床用血需求。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通报全市无偿献血相关情况，希望此次活动能够充分地发挥国企员工基数大、组织动员能力强的优势，以国企担当为夏季临床用血注入及时雨。市政府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呼吁广大国企职工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热血传递大爱，用担当守护生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彰显国企责任担当。闪耀的红无偿献血宣讲员、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宣讲。启动仪式之后，职工代表们纷纷在血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登记检测，挽起袖子献出热血，用行动诠释大爱无疆。湖北安琪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团委书记曲晓献出了200毫升热血。他表示，很多职工呢都踊跃地参与到无偿献血活动，彰显了国企担当。今后自己会坚持下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宜昌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冯浩然说，这是我第3次参加无偿献血，也是响应号召，希望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更好地满足夏季临床用血需要。本次企业献血月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期间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将错峰安排团体献血活动，广泛宣传动员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也将全程做好采血技术服务，筑牢全市人民生命健康的安全屏障。三伏天将至，正是一年里减重瘦身的黄金窗口期。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集结了内分泌、营养、康复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从7月6号起推出体重管理多学科联合专项义诊，为超重及肥胖人群量身定制体重管理方案，让科学减脂更健康、更有效。
7: 多学科联合专项义诊主要面向体脂指数大于28的肥胖人群，依托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在常规身高体重测量外，专家还通过人体成分分析、内脏脂肪检测等专业评估手段，帮助就诊市民全面掌握自身代谢与体脂分布状况。
8: 肥胖人里面的部分是继发性的因素引起的肥胖，比方说这个库欣综合征、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的这些人群，包括心血管代谢的风险，做一些全面的评估。
7: 了解身体基础状况后，在联合诊疗室里，由医院内分泌科、营养科、胃肠外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组建的多学科诊疗团队，会结合每个人的检测结果，量身定制个体化的减重诊疗方案。
8: 你比方说体重过大的人，他去跑步，这些都是不合适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运动康复科的医师呢，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起到很好的这个指导。中医在减重里面其实有很好的这个方法，包括埋线呐、包括针灸啊，所以是我们一个团队在合作。
7: 25岁的朱先生体重超过200斤，为了减重，朱先生常年坚持健身运动，但体脂并不见降低。根据检测结果，他的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处于偏高的状态。
8: 他的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减了又胖、胖了又再减的这种情况下面，有没有其他的内分泌代谢的一些疾病？我们会给他做皮质醇的测定、胰岛素水平的测定，包括甲状腺功能评估，根据他的结果再给他制定一个这个相应的方案。
13: 我发现没有科学的指导 方式可能会离自己的预期有一些差距，可以问一下运动方面的专家，饮食方面或者是减重方面也有专科的医生，我觉得这个很科学。
7: 专项义诊自7月6号启动以来，已吸引50多位市民前来减重。除了出诊时的联合评估与专业检查，团队还将持续开展随访与个性化减重指导，全程陪伴大家的减脂进程。为满足更多需求，医院后续也将不定期开设联合诊疗专程，让科学减重更可及、更安心。
8: 每周的星期三的下午都是医院的有一个这个体重的这个多学科，每一个季度我们会有一次义诊，医院的平台里面都会去发布我们的这种义诊的这个公告。
3: 七月的宜昌正在一步步坠入荷花的浪漫里，眼下和你有约的夏日赏荷季已经悄然开启，乌鲁湿地的粉荷攒着花苞待放，卷桥河湿地的白莲已经抢先展露青姿，一粉一白两处荷塘把宜昌的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11: 在五龙湿地，荷花池畔莲叶层层叠叠，粉色的花朵和花苞掩映在荷叶间，围绕荷塘七处以青莲五龙洞见莲心为主题的扎景围绕荷塘布设，为整池荷花更增几分风雅。
14: 青莲和青莲读音相同，再加上荷花它本身身姿挺拔，品性素雅，我们也依托了莲相关的诗词打造了一些景致，比如说我们还搭配了屈原的一个人物剪影以及爱莲说的一个主题书屋，然后让游客呢能够体悟我们莲花独有的一个高洁风骨。
11: 工作人员介绍，现场整套景观布景由园方联合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农学院的学生设计制作，可与荷塘内多种特色观赏荷花，形成立体饱满的景观效果。受前期天气影响，目前塘内荷花多数处于花苞状态，最佳观赏期还要再等上一等。
14: 前段时间呢，因为连续降雨，荷塘的水位偏高，水体升温的速度就变慢，再加上光照的一个原因，它的一个花苞生长进度就受到了制约。我们发现问题之后呢，就及时的疏通了水系，然后做好了一些病虫害的管护。后续大批的荷花会在7月底至8月初迎来第二轮盛花期。
11: 五龙湿地的粉荷还需等待，卷桥河湿地的白莲却已盛放。从卷桥河湿地北门进入，向南走上约100米，便来到了这一处荷花池。近2000平方米的浅塘内，白莲朵朵盛开，自有一番洁净出尘的意境。花期可持续至8月中旬。
15: 平常每年差不多来一次吧，但是看到荷花很美的，喜欢它，除污泥而不染了。
16: 都是非常美丽的荷花，荷叶使人心旷神怡了。
3: 这几天啊，气温走高，晴热天气拉动了冰凉经济持续走俏。从超市里热销的应季鲜果、冰爽饮品，到商圈里排队火爆的茶饮糖水铺，各类清凉消费场景人气爆棚，为夏日消费市场呢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7: 在北山超市东山花园店，各类新鲜水果琳琅满目，西瓜、桃子、李子、梨等应季水果销量稳居前列。为了让市民有更好的购物体验，超市还提供了免费的宁青茶、金银花茶等消暑茶饮。
17: 买了点荔枝啊，西瓜呀，这个比较解暑嘛，家里面需求量比较大。
18: 我觉得这个蛮好，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吧，一般不喝饮料，也不能喝冷的，这个热饮的话可以驱热解暑，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大杯小杯的，就很方便。
7: 夏季消暑，雪糕饮料备受青睐，超市适时推出打折让利，以实惠促销售。工作人员介绍，随着气温持续升高，线上平台的降暑商品销量也比平时增长了近3倍。
19: 我们现在线上平台的订单的话，大概平均有200多单以上，点的比较多的商品的话，就是有冰品、饮料、雪糕之类的，还有蔬菜和水果，主要是年轻人下单比较多。
7: 在宜昌国贸大厦云集里街区，茶饮店、咖啡店、糖水铺格外火爆，20多家店铺的清凉解暑饮品种类丰富，饮品口味也不断推陈出新，赢得消费者青睐。
20: 因为这
18: 这里比较凉快，又入驻了很多新的茶饮糖水店，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现在基本上每一家店铺在高峰时段都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线上线下下单非常火爆。我们有一家门店单日饮品销量突破了2500杯。
3: 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1到6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0%、0.8%，电子商品的需求比较高，同比增长9.5%，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的消费热度呢持续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改善，文旅消费、智能消费等领域增势良好，总体呈现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特征，带动消费大盘延续回稳向好态势。今年以来，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工业方面，今年的上半年，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呢，六月同比增长了30.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上半年同比增长34.8%。邢玉冠表示，上半年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支撑下，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稳中蓄能的良好态势。

0: 还是经济韧性持续增强，发展动能加快转换，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近日，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等功能，同时呢，接受县级平台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的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呢，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等功能。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23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烟火气里的放管服，宜昌夜经济背后的精细化治理和人性化执法。相比白昼的炙烤，宜昌的夜才是夏天真正的热闹所在。暮色四合，热浪渐退，人们从空调房里面走出，奔向街头巷尾。从华灯初上到午夜时分，各大夜市夜宵档口迎来营业高峰，夜间消费点燃了城市活力。然而，夜市外摆始终是城市治理的考题，对商户是流量与曝光的机遇，对市民呢，则是夜宴与夜购的乐趣。一方想摆，一方想管，一方想逛，方寸之间需求交织，背后是放与管的精细平衡，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智慧。夜间人气要聚，但是呢，又不能影响正常的秩序。宜昌多地拿出了划定边界、限定时间、规范标准的解题思路。新山县在古夫镇新发夜市一条街推行了限时经营模式，每晚6点之后，商户方可外摆桌椅，统一时间，统一界限。城管上门讲政策、做指导，将门前保洁、不占盲道、不扰民等要求反复的强调。晚上呢，灯光一亮，桌子一围，这生意啊就来了。鹏鹏虾馆的老板笑着说，今年他们的营业额同比增长了不少。西陵区华翔商圈时光里街区则探索申请加承诺机制，罗二火锅、元气海鲜、悟空烧烤等等店面都享有不同面积的外摆区域。西陵街道综合执法中心提前摸底了外摆的面积与时段，对环境卫生和餐饮安全画下了硬杠杠，同时呢，还设定了3个月的经营期限，达标的商户可以提前顺延，对于不达标的商户呢，则运用教育、警告、约谈等等各种方式来引导督促当事人呢，依法依规开展相关的整改，坚决遏制影响市容、阻碍交通、扰乱秩序的违法违规占道行为。位于吴家岗区东燕路山水华庭小区底商停车场的东燕路夜市呢，则更接地气，因为这里曾经是晚高峰占道经营的老大难，摊主争位，油污遍地，交通拥堵，经过街道、社区、物业、业委会多方共议，将集中经营区域啊划分为80个摊位，按照生鲜、小吃和日用品来分区经营。90后的摊主周文涛，他家呢住在山水华庭，眼见着夜市人流如织，于是呢便和妻子摆起了鲜榨果汁摊，也成了下班以后的斜杠青年。 在中南路、十三码头等等夜宵集中区，城管呢允许店家限时出店，要求桌椅在线内摆放，地面铺防油地垫，让夜间的烟火气和白天的城市秩序互不打扰，各得其所。外摆聚人气，却也考验着城市的交通承载力。停车太难，消费者望而却步，全面放开，秩序呢就无从谈起。枝江市在滨江夜市改造当中新增了停车位30处，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30%以上，而其他的夜市周边呢共设有1400多个潮汐车位，方便市民在消费时段免费停车。兴山县探索6停5步的柔性的执法模式，在餐饮集中路段呢划定限时停车位，午间和傍晚允许临时停放，商住小区周边呢允许小型汽车夜间顺向靠边，对夜间10点之后在非主干道轻微违停行为一律不拖移不处罚，从一禁了之转向主动为消费需求让路。多个县市区还设置了配套的公交线路。2026年，宜昌市交通运输局民生实事当中也明确将会开通夜市专线，方便市民夜间消费。夜经济的活力不只在放的尺度和管的力度，更在于服务的精度。在宜昌城区东燕路夜市，保安实行的是3班倒巡逻值守，下午4点准时的开放通道供摊主进场，收摊以后呢物业会统一的提供餐车存放的区域，沿线呢增设了4处便民垃圾桶。凌晨3点钟，环卫工人就提前上岗保洁，用碱水高压水枪清理地面油污，确保开市过后路面恢复整洁。在枝江的白鸭寺夜市，600多名自主创业者在这里拥有了稳定的收入舞台。每夜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穿行在食客和摊位之间。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呢，每天派出了30名年轻干部参与安全防范和保洁服务。城管局建立了环卫贴身服务机制，市容中队与环卫作业组实时对接餐厨垃圾收运。供电、燃气等部门选派夜市服务专员，常态化的排查用电用气隐患，让每一缕烟火都烧得安心。服务的触角还在延伸。枝江市城管局局长舒斌介绍说，今年呢，枝江市规划了4个夏令瓜果夜市经营点，城管驿站面向自产自销的农友全面开放，甚至呢提供食宿便利。从过去的游商走贩到处打游击，到如今在固定的摊位安安心心的做生意，食品安全有了保障，市容环境得到了提升。从兴山的6停5步到枝江的贴身服务，从西陵的承诺制到五家岗的潮汐管理，宜昌呢是用精细化的治理和人性化的执法，让地摊经济、外摆经济成为城市包容性最生动的注脚。在经济环境承压的当下，多一分疏导与服务，商户呢就多一分底气，市民呢就多一分消费的热情。当放的有章法，管的有温度，服的有诚意，烟火气就不再是治理的对立面，而是城市活力的最佳代言。峡江夜未央，烟火正酣时，这座因水而兴的江城，其夏夜正在被点燃得更加明亮温暖，有人情味儿，也更具有奔腾不息的生命力。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 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说到读书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么神奇，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穿越字里行间的时候，到访远方的城市，看到向往的风景。不仅如此，读到了一本好书，还仿佛遇见了一位智者，帮我们答疑解惑，指明道路。古人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我们今天会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你遇到了所有问题，书里都会有答案。今天的一起读吧，让我们到书里去找答案。
1: 你最难的时候是怎么过去的？一个朋友前些天和谈了4年的男朋友分手，这段恋情从25岁到29岁，可以说是他的青春最美好的岁月。失恋的他没有抓着朋友倾诉，也没有疯狂购物或者出去旅行，只是请了几天假，一个人待在家里。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他就读书，

有一天翻到《人间是剧场》的一句话，他心里一惊，现在困扰你的问题，五年之后你会怎么看待它？是啊，五年之后他34岁，也许会遇到更爱的伴侣，也许会有更好的事业，也许还是孤单一个人做着重复的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五年之后他一定不会为了这个人这么痛了。这么想，现在的痛其实是值得珍惜的吧。等他完全消失的时候，这段感情就彻底结束了，因为一定会失去，所以才要珍惜。没有悲春伤秋，没有自怨自艾，一段错失的爱情，因为一本书，一句话，给了他更豁达通透的态度。毛姆说，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了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读书越多，越相信阅读的意义不只是生活的避难所，更是人生的百宝箱。那些看不懂的事，参不透的道理，走不出的困局，人生遇到的所有问题，书里都有答案。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杨绛回忆他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书给了他学识和修养，更打开了通往人性世界的一扇窗。他在书里看了太多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让他学会为人处事之道，心境通达。在干校劳动时，他被分配去洗厕所，他把厕所擦得干干净净，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马桶上看书。杨绛先生曾说，读书多了，内心才不会决堤。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杨绛先生还说过，读书多了，容貌自然改变，说的不是外在容貌，而是由内而外的气韵。在纷纷扰扰的世界，能够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就能找到对抗焦虑与恐惧的力量。周国平在《思想的星空》中说过一句话，一本书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典，它的力量多半不是源于它自身，而源于它介入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机。也就是说，你正当好的年纪遇到一本正当好的书，人生可能就因此发生正当好的巨变。当越来越多人陷在手机屏幕中时，作家卖家关掉了微博微信，删除了新闻 APP， 与外界一切碎片化的信息隔绝。他说，浅阅读只能用来打发时间，内心不会有任何成长，只有深阅读才能养心。卖家相信，一旦遇到人生重大考验，或者世界发生大变化，深阅读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因为有深阅读，有大量的思考，心里就有一定的见识，有一定的毅力和坚持。这种东西在变化当中，甚至在灾难当中，会体现出价值。一本好书，静静抱坐，读到日月无光，人就在书里起伏，掩耳不听那尘世喧嚣，独享这世间最宁静的快乐。多少人因为平凡的世界，有了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向往，激励自己走出小镇。多少女孩因为傲慢与偏见，因为简爱，知道自己一定要独立，一定要有丰盈的灵魂。人生而茫然，读书帮助我们拨开眼前的迷雾，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对当下我们有不解，对明天我们有疑惑，迷雾重重，不如读书。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一起读到了杨绛先生、麦家先生和无数普通人的读书故事。其实听着听着，我就会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好像什么都可以很快，刷短视频15秒就能笑一次，看一篇文章3分钟就能够读完，而追一部剧呢，恨不得开2倍速。可是呢，真正让我们心里一惊，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的瞬间好像越来越少了。就像刚才那位失恋的朋友，因为读到《人间是剧场》里面的一句话，整个人就豁然开朗了。这种被一句话击中心灵的体验，不是快节奏的信息投喂能够带来的，因为它只属于深度阅读。为什么书里有答案？因为书里装着的是无数前人的一生。那些作家、哲学家、诗人，他们把一辈子走过的路、摔过的跤、悟出的道理，浓缩成了几行字、几页纸。你花几个小时读完的，可能是别人用几十年才活明白的。所以，读书本质上是一种借智慧的行为，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一生里经历所有的事，但是你可以通过读书，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借别人的头脑想问题。说到这儿，我也想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观点：让孩子读书，不是为了让他考高分、写漂亮的作文，而是为了他在漫长的人生里，给他准备一个永远不打烊的避难所和一个永远有回声的智慧库。你想啊，孩子会长大，会离开家，会遇到我们无法替他解决的难题。他长大了之后，失恋了怎么办？职场受到挫折怎么办？人生迷茫了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不在身边，可能说了他也不一定会听。但是如果他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就会在书里找到陪伴，找到答案，找到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书这个东西说起来真的很奇妙，它不挑人，因为你不必很有钱，也不必很有地位，甚至不必很有文化，只要你愿意翻开它，它就平等地接纳你。它不会嫌弃你读得慢，不会取笑你理解得浅，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等待着某一个恰当的时刻，对你轻轻地说一句：你看，我早就告诉过你了。麦家先生说的对，浅阅读只能打发时间，深阅读才能够养心。那什么是深阅读呢？不是非要读多么高深的大部头，而是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读、去思、去感受。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失恋的朋友，他不是随手翻翻就过去了，而是把书中的那一句话和自己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然后才得出了自己的领悟。这种把书读进生命里的能力，才是我们的孩子真正需要培养的。所以我想说，与其逼着孩子去做阅读理解题，不如每天花20分钟和他安安静静地一起读几页书。不需要太多的技巧，甚至不需要太多交流，只需要让他感受到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是一件温暖的可以陪伴终生的事。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孩子的眼睛里开始会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光，那是被文字滋养过的光，是心中有了见识和坚持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笃定的光。最后，我想用杨绛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而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无论走到哪里， 都不会过得太差，因为他的内心有一座用书搭建起来的城堡，风吹不进，雨打不湿，任何时候他都可以退到那里，整理好自己，再重新出发。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

0: 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天津啊，是宜兴紫砂壶在北方的集散中心，也是全国紫砂壶收藏量跟使用量最大的城市之一。天津人用壶藏壶的传统是由来已久。在这座跟紫砂壶结缘的城市里啊，紫砂壶收藏家罗文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撰写着跟紫砂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的故事。喜欢收藏的人都知道啊，很多古玩商家呀，都有着讲故事、编故事的能力。如果您相信了他讲的故事，迟早您就得上当。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曾经记述过他帮朋友买紫砂壶被人家讲故事的一个经历，哎，很有意思。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的叫宫里偷出来的假壶，出自王静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这说的呀，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故事。您听听，那时候的罗文华先生啊，还用这寻壶记呢。
2: 今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罗文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接了一个传呼。一回电话，原来是著名的收藏家云先生。他告诉罗文华，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批古董要出手，其中还有一把陈明远的紫砂壶，东西还不错。他让罗文华先别回家吃饭了，跟他一块儿去看看那批古董，看完了以后再一块儿吃饭。罗文华呢也想开开眼，立刻打的过海河来到了云先生家。云先生说，他的朋友刘老板最近因为投资高科技产品还差个几百万，好在家里存着一批古董，可以卖个大价钱。在乘车去刘老板办公室的路上，这云先生可就说了，他看过刘老板两件官窑的瓷器，感觉还可以，但是啊，也拿不太准。这云先生是个大收藏家，收藏的东西也很杂，但下力量最大的是明清官窑瓷器。听他说，感觉还可以，但是也拿不太准。罗文华就预感着呀，这事儿有点复杂性了。一看这刘老板呢，年纪在30多岁，和罗文华年龄差不多，说普通话，西服革履，显得精明而又儒雅。他的办公室不大，陈设也不豪华，一个老板台，两个书柜，一组沙发而已。罗文华和云先生到的时候，天已然全黑了，室内灯光略显暗淡。三个人寒暄了几句之后，言归正传，刘老板向他们二位介绍了他要出手古董的情况。他先让人从别的房间搬来了一个青花鱼缸，摆在桌上，然后告诉罗文华和云先生，这个缸至少值200万，想通过罗文华介绍给拍卖行拍卖。罗文华呢，大致看了一下，缸胎厚重，唇口深腹，圈足，腹部画有四组纹饰，分别是牡丹花、菊花、蕉叶和芙蓉花。罗文华印象当中啊，北京故宫博物院好像有这么件东西，叫三秋鱼缸，是顺治的路子。抬起来一看，这底足啊，果然有青花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书款。但这罗文华就觉得这底款的字体不够道劲，而且足底的火石红烧的有点过。如果这个缸是顺治真品，那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罗文华把自己发现的疑点非常委婉地提出来，但是这刘老板呢不当回事，强调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还特意请罗文华将这个缸连同

0: 其他几件藏品一起介绍给北京的大拍卖行，最好不给天津的拍卖行，怕拍不上价。不仅如此，他还催着罗文华快点帮他办这件事儿，因为他要凑齐几百万元投资高科技产品。他许愿，您放心，这件事儿办成了，我不会白让您帮忙。还追加了一句，那就不是十万二十万的事儿了，卖成了怎么也得给您提个10%。但罗文华心里想的只是这纲上的疑点，对他的这番话呀根本没往心里去。罗文华一看对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很有经验的云先生也沉默不表态，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呗，提出了有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金老对明清官窑瓷器很有研究，而且几家拍卖行在举办拍卖会之前总让他帮着看看东西，他的鉴定意见拍卖行很尊重，现在是否请他来看看呢？刘老板一听金老与拍卖行的关系密切，马上就同意了，请他过来瞧一瞧，还一定要亲自驾车去接。罗文华给金老打了一电话，坐上了刘老板的别克，过了河很快就到了金老家了。金老住在天津旧法租界的一座三层楼的别墅里，几间屋子里都是古玩精品，连院里的两棵大树上边都钉着园林部门挂的名树古树的保护牌。刘老板一见这环境这气派，更对金老高看一眼了。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金老简单地问了问情况，看在罗文华的面子上没有推辞，随车来到刘老板的办公室。金老年过七旬，眼神不济，室内灯光又比较昏暗，因此看东西非常的吃力，但他还是仔细地观察这个缸。这时候罗文华忽然想起来他来之前云先生提到的那个陈明远的紫砂壶，就问刘老板，刘老板让人取来了。罗文华一看呢，原来是陈明远无垢壶的仿品，他问刘老板这把壶的来历，刘老板一笑，嗨，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古玩行的人都明白，所谓从宫里带出来的，说难听点就是从宫里偷出来的。基于刚才看青花鱼缸的教训，罗文华不想再绕圈子了，于是如实地告诉了刘老板，这把壶是民国时期仿制的，跟宫里沾不上边。为了不让他再就这把壶的来历讲动人的故事，罗文华就分析了他的来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陈明远在继承传统壶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开创了宜兴紫砂文丽工雅的壶艺风格，他能自制自熟，雕镂见长，历史上有宫中宴说大宾壶，海外征求明远碟之美誉，人们把它与贡春、石大宾并称为宜兴紫砂的三大名将，近人也称他为清初第一高手。由于陈明远的壶艺成就很大，名声远扬，所以复制他作品的也是最多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古玩商曾聘请宜兴制壶高手仿造陈明远的壶，并请擅长仿制印章的人专复制明远等印记，以谋取暴利。眼前的这把无垢壶属于高仿，很可能是那时候仿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您说这把壶是假的有什么具体依据吗？这刘老板显然不是很服气，无论他是上了别人的当，误买了赝品，还是知假说真，装傻充愣，罗文华都有必要把这壶说清楚了。第一，陈明远无垢壶的原物现在还在，壶上的铭文是世名无垢，至诸作右，为裴老道兄明远。您的这把壶与陈明远的真品只是颜色不同，一为紫，一为黄，而壶形和铭文一模一样。试问陈明远有多大的可能将两把铭文一模一样的壶送给一个朋友呢？举个例子，比如我出版了一本书，写上刘先生指证送给您，您把这本书弄丢了，我再送给您一本，就会加上再请指证的话，而且提赠的日期也要有所区别。因此这两把壶越是一模一样，越说明是一真一假。这第二呢，这两把壶不一样的地方也有。您的这把壶，壶瓣和壶嘴和壶身和谐程度比较差，比不上陈明远的真品。这是仿制者对陈明远作品高洁文雅风格缺乏深入理解的表现。此外，铭文的书刻也不够自然流畅，这是刻意模仿别人的必然结果。刘老板听了以后深深的点头，表示对罗文华心服口服。对，那么我这把壶能值多少钱呢？罗文华根据市场上紫砂壶的情况估算了一下，告诉他一个参考价格，也就三四千吧。这个时候在一旁看缸的金老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4: 实在对不起呀，刘老板，您那几百万呢还得另想辙，我看这鱼缸是民国仿的。
3: 刘老板解释说，这东西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这话是他妈妈告诉他的，可能老太太记错了。罗文华早就想找台阶下了，也不再深究，尽管刘老板显得很遗憾，还是邀请着罗文华和云先生吃了晚饭。吃完晚饭，罗文华一看表啊，嘿嘿，已经晚上十点了。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5: 哎，
6: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0: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啊，面对自己心仪的藏品一定得沉得住气，得跟商家呀巧妙周旋。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有这么一位朋友，就在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因为沉不住气和沉得住气体会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让我们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
3: 大约在七八年前，天津收藏家张先生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他的朋友李先生。谈完稿子的事儿，这仨人闲聊，张李二位话题无外是文物收藏。李先生就提出来了，住在

0: 钉子姑的一个居民家里头有老辈留下来的紫砂壶，因为没有过于看重壶的价值，曾将一把有孟臣款的清代小壶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一位收藏界的朋友。现如今呢，这户人家里头还有几把壶尚未出手。那几年张先生在收藏领域吃到了一些甜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对紫砂壶又特别的迷恋，深知这户人家藏品的价值，当即便提出来由李先生带路到这户人家去看壶。此时呢，已经是快下班的时间了，罗文华就把稿子收起来跟着这俩人一块去了。报社在天津市区的东南，钉子姑在西北，又是下班的高峰，因此这仨人乘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穿过钉子姑的大街小巷，这仨人在一条死胡同里找到了这户人家。偏巧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不主事儿，说等丈夫回来再谈。这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仨人便附近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吃完饭已经过了八点了，这仨人准备各自回家。可是张先生呢，得壶心切，就提出来再到壶主家去看看。于是这仨人二次来到了壶主家，男主人仍没回来，这仨人只好遗遗憾憾地回家了。过了些日子，张先生又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罗文华就问他买没买那家的壶啊。张先生长叹了一声，说起了那天他们分手以后的情况。那天回家以后，张先生心里头总是惦记着那家人的藏品，于是转天上午就迫不及待地单独去了那家。男主人又不在家，女主人拿出一把民国时期出品的铁化宣款的东坡提梁壶。张先生见这把壶砂质好，做工细，包浆深沉内蕴，显得高雅而有韵味，心里啊特别的喜欢。问价钱的时候，这女主人说等丈夫回来再商量，一会儿又说不打算卖了。张先生生怕这壶主变卦，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说，钱不是问题，不用担心，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们合计合计，我明天还来。但等到他急不可待的第三次到那家的时候，壶主愈加的拿捏起来，先是说2万，后来又说是3万，最后说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啊准备用它换一栋楼呢，您想买呀10万吧，我们拿借钱好买房子。张先生认为这是漫天要价，有点过分，只好悻悻地告辞了，终于没能买这把壶。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张先生购藏古玩沉不住气，并且过于外露，在没有摸清对方对价格的认识程度的情况下贸然登门买壶，一而再再而三，无形中自己把壶炒起来了。对方被惊动，认为奇货可居，狮子大张口，这是这笔交易告吹的主要原因。张先生非常同意罗文华的分析，认为买古玩还需要巧妙的手段和精明的策略。
1: 好了，说过了张先生与铁化轩失之交臂的故事，那么他怎么白捡了清德堂的紫砂壶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未相信，不再爱。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少钱。
1: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0: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2: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4: 哎呦，
2: 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2: 健步如飞。
4: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欢迎我们节目当中的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9: 大家好，我是小雨。嗯，
8: 这两天呢我们的节目也都跟毕业季都跟这个考生相关啊，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如何规划自己的这个
9: 假期，
8: 哎，毕业以后的这个长假期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旅行？
9: 嗯，
8: 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好物推荐，哎，毕业季的好物推荐啊。其实以比如说，现在结束了之后，可能有些需要准备。那这个假期其实也可以筹谋一下，或者是筹划一下自己在开学前该准备哪些东西啊？
9: 看咱们推荐的就比较早，
8: 对。
9: 给大家想的也比较早，
8: 想的比较早，你得提前筹划嘛， 对吧？你不光是这个东西要提前的想啊，钱你也得提前准备到位，是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那些毕业季的那些好物推荐，
9: 实用
8: 好物推荐，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除了我跟小雨之外呢，我们一会儿呢还会连线一位专业的嘉宾，跟大家从这个科技产品、数码产品的角度来跟大家来推荐这些毕业季有哪些必须要用的好物啊。其实说到这个毕业季啊，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安排啊，不管是考生自己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其实都会有一定的自己的安排啊。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燕林说了，这个毕业季的好物推荐有哪些呢？比如说行李箱、相机，哎，让孩子去旅行，去记录生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哎，还真是这样。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该怎么去准备啊，这些在路途当中的这些必须要用到的东西啊，包括像大家说的这个敏迪说的，哎，笔记本电脑肯定得买，上大学完成作业还有课余放松都得需要。哎，这个是必须的啊！包括我觉得这个向儿生说的也特别好啊，就是学车也是一定要有的啊。包括还有说这个一定是找工作啊，这个找工作可能是跟大学毕业生相关啊。
9: 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暑假里想进行一下社会实践吧，
8: 我觉得这个，
9: 而且为自己入学准备一点那个充裕的资金嘛。
8: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考虑的啊。其实这个假期，我觉得需要准备的东西，包括需要可以策划的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多，
9: 时间有点不够用了。
8: 对，就感觉尤其是你这个，你别想，对吧？但是你要提前规划，你一想就感觉，哎呀，我要做的事情好多，
9: 看似很长，但是这个假期一下就结束了。
8: 对，就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习惯那种给自己列一个假期清单或者是什么的，那你会发现这个有的时候完成不了啊，但没关系，我觉得要提前筹划、提前规划啊，提前列一个这个清单也是一件比较不错的事情啊。那说到这个毕业季，小雨觉得什么东西是必须的啊？
9: 能教教你当初带了什么东西去准备入学吗？
8: 就反正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是数码产品我觉得是一定的，就像大家说的啊，就是尤其是在你刚考完的时候，
9: 对
8: 啊，你比如说换一个新手机啊，或者是
9: 这个时候终于有理由向家长要求我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的手机了，
8: 对，或者是买一个游戏机，
9: 嗯
8: 啊，或者是买这种这个电子产品，比如平板电脑啊、笔记本电脑啊，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会列，首先列在清单里的，因为这可能是你未来四五年整个大学时光啊，或者是也有朋友可能直接就参加工作了，就是可能是必须的一个产品，对，而且其实，但是我觉得啊，现在跟原来可能 时代不太一样，就比如我

0: 高中毕业那会儿，那会儿还是就是智能手机，当然已经开始普及了，但没有像现在一样，
1: 嗯，
0: 就是普及的那么厉害。那个现在我觉得，就是中小学生你没个手机都是寸步难行的。但那个我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
1: 小学生还是没有啊，
0: 对，
1: 我们不给小学
0: 就是中学嘛，初中或者高中，高中生都是手机应该是必备的，而且，经历了之前大家必须要上网课的这个时间阶段，其实这种电子产品大家可能还是手头都是有的，
1: 嗯，
0: 但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爸妈为了防止我有比如网瘾啊，或者是上网比较多，就是那种。不是智能机，就能打电话，能发短信，能联络别人就可以了。
1: 能找到你就行了。
0: 对，所以说我当时其实，毕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一新手机。当然，我爸妈也比较支持，就主动出资啊，给我换了一个手机。对，当时还挺开心的，而且终于有新手机用了。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子产品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对于毕业生来说啊，尤其是高中高考完的，应该我觉得是一个首选啊。目前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是哈。
1: 但你看大家说了这么多，其实有一个东西是第一下就是一上来就被大家提及的，
0: 嗯，
1: 那就是笔记本电脑，
0: 对
1: 对吧？就几乎是笔记本电脑是必备的一个东西，
0: 是
1: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孩子要离家了。他要去换一个环境开始学习了，这时候他可能不会在家里，就是有个台式机什么的可能就不太现实了，
0: 嗯，
1: 一般会带一个笔记本啊，或者是平板，我觉得就像那个现在很多平板也能加装那个就是键盘呀，
0: 对对对，
1: 手写笔啊，其实它也相当于一个笔记本了，也比较方便了，
0: 其实完全都能当这个笔记本电脑用，
1: 对对对对，嗯，其实也很方便
0: 是啊，那说到我们的这个科技产品，当然我们两个也都是不是特别专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朋友啊，我们的，这
1: 个，我们做个推荐，
0: 这个，对，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的啊，这个我们的科技发烧友啊，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这些科技产品，
1: 嗯，
0: 然后科技发布会啊，科技产品的发布会也都自己会去主动的去追，所以说这位朋友呢，也之前也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
1: 嗯，
0: 来跟大家一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确实是个发烧友，
0: 对，确实是发烧友，而且你会发现他喜欢的东西都很前沿，
1: 对，
0: 除了有前沿的，当然还有一些复古的，
1: 嗯
0: 啊，我觉得，
1: 然后他可以帮咱们试一下哪些功能是最实用的，
0: 对，
1: 哪些功能呢，可以是不要的，
0: 对，就之前包括也来过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做过很多的推荐，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啊，这位。科技发烧友刘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选择科技产品的这个时候该如何注意，包括在不同的价位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因为大家可能预算不同嘛，嗯，啊，我们来欢迎刘晶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小雨你们好，
1: 嗯，
0: Hello， 哎，刚刚说到了，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可能首选就是首选换的大头一定是这个科技产品，
1: 对
0: 啊，不管是从手机啊，还是说从这个笔记本电脑啊、平板电脑啊，包括附属的一系列的鼠标、键盘，还有很多的这个科技产品啊，都是。必备要换的啊，那接下来晶晶给大家推荐一下吧，该如何去选择啊？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笔记本电脑
1: 说起吧，
0: 哎，说起吧，嗯，因为可能这是很多的高中毕业生
1: 首选，
0: 因为这也可能是在未来四年的大学生活当中
1: 必
0: 须要用的啊。
2: 其实毕业的这个 DAG 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好多现在学生是叫三件套嘛 ，OE，
0: 对，
2: 然后就是笔记本。平板和手机，那咱们刚才说笔记本。笔记本，我觉得，现在很多学生嘛，他有一个误区，可能他觉得，苹果的笔记本他会觉得外观很好看，因为用全那个那叫铝面的那种外观，然后包括啊，对，金属拉丝的那种感觉，然后会很好。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并不适合苹果，
0: 嗯，
2: 就是说。他可能只喜欢的是苹果的工业设计跟它的外观，甚至说我拿出去我当气氛组，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个苹果的产品很高大上，外观非常好看。但实际上，我接触的很多人，他可能把苹果的笔记本买回来之后，他会去不管是自己鼓捣还是说找朋友，他会去装 Windows 系统，
1: 第一件事就是换系统，
2: 就换系统。那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你就完全不要去买苹果的产品。
0: 嗯，
2: 就是说，他的笔记本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自己的操作理念和他的使用环境。
0: 嗯，
2: 是非常如果你要使用习惯的话，是一个非常便捷的，而且跟你的其他的苹果周边的设备协作 操作，包括学。

0: 协同的去做一些办公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周围的朋友都是在用 Windows，甚至说我可能在打游戏比较多，我将来可能在宿舍打游戏的
1: 嗯，
0: 时间会比较多，那我就非常不建议你使用苹果的产品。
1: 是，嗯，其实
0: 如
1: 刚
0: 果你
1: 刚，
0: 是一个，
1: 刚刚那个刘晶说的这个苹果的电脑啊，因为我自己也用过，就是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像刚刚刘晶说的啊，其实他有的时候可能他对于这个产品性能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跟风，哎，就觉得哎呀又出新品了，或者身边的朋友或者看到网上的很多博主哎都在使用这个东西，但是其实这个我们说到科技产品，它本身还是说要服务于你自己，要能用
2: 最适
1: 得
2: 合
1: 住
2: 你。
1: 的，要适合自己的，而不是单单的作为一个这个挂件啊，或者是一个摆设啊。包括刚刚说的这个苹果电脑，其实刚刚晶晶的推荐，其实就是说，你如果用不太习惯这个
2: 苹果
1: iOS
2: 系
1: 系
2: 统，
1: 统，对
2: 对，
1: 吧？你平时用 Windows 系统比较多的话，有可能你刚上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不太习惯，我或者用不太惯，因为确实它的整个的操作风格，包括
2: 操作逻
1: 使用
2: 辑，
1: 习惯
0: 使用习惯都是完全不同。
1: 跟 Windows 系统其实是有特别大的差距的啊，所以说这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按需来选择啊。
0: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和你周围的这个环境是有关的。如果你是一个艺术类学校，或者
1: 嗯，
0: 说做这个传媒类的和
1: 对，
0: 艺术类的，那我是非常建议你使用苹果的产品，因为它的这个系统对于声音啊，对于图像处理啊，还是有非常好的、非常独到的一些软件和相关的一些产品。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可能是想因为
1: 对。
0: 对，如果你只是想玩游戏，纯娱乐性质的，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PC 的产品，
1: 嗯，
0: 这应该是完全两类的东西。
1: 对，就是总结来讲，可能这个刚刚说的苹果的，哎，这个笔记本电脑系列啊，或者平板电脑系列，更适合学习、办公啊这类的用途，可能会更
0: 或者
1: 多一
0: 语
1: 点。
0: 音处理。
1: 对，或者是这个综合的一些处理。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大家我们继续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过的这个毕业季，毕业季该如何准备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筹划一下自己未来大学的必备的这些产品。那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如果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男生啊，有这个，
2: 释放。
1: 对，尤其是未来四年的这个大学生活，尤其是宿舍生活，可能有这个打游戏的需求的话，那可能可以考虑其他的也是同性能的这个 PC 产品啊，Windows 产品啊，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0: 如果说普通的 PC 的话，我觉得能说品牌吗？
1: 那可以，
0: 应
1: 可
0: 该
1: 以，
0: 反
1: 可
0: 正
1: 以，嗯，我
0: 我觉
1: 们
0: 得
1: 多说几个，
0: 像 ROG 的或这个品牌，这它是华硕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品牌还有老牌的比较著名就是戴尔的外星人系列，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还有包括我们。如果说论性价比的话，我觉得像我们，像华为的呀、小米的这些，笔记本产品，其实，也是做得非常中规中矩的，非常不错，
1: 没
0: 也
1: 错。
0: 可，而且它的续航做得也还好，而且工业设计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像，某果的产品，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然后挑一个自己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配置，因为最近。像这个 SSD 的价格，就是固态硬盘的价格，是可以说已经到谷底了。那也可以选择进行攒机，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印象，认为攒机一定会不如会比这个品牌机要便宜。
1: 但其实并不是这
0: 但
1: 样
0: 是实际
1: 哈，
0: 上现
2: 对，
0: 在也不是这样了，就是说现在的 品牌机，因为它有很大的溢价能力，因为它是一个批走批量的，
1: 对，优惠力度比较大，
0: 对，所以说他们的价格其实可能会更便宜一点。如果说你是去传机的话，我觉得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例如说我希望在声卡上有一些比较高端的需求，我希望在显卡上有一些更超高端的需求，那你可能选择自己传机会更合适。但是价格上现在其实会比品牌机要略高一些。
1: 嗯
0: 嗯，
1: 哎，
0: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苹果呢，苹果我觉得它在使用现在自己的 M2 系统，然后 M2 芯片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闭眼入，就是说像刚刚发布的15寸的 MacBook Air， 还有 MacBook Pro， 其实它的可让你选择性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就像苹果的手机一样，可能它只有高中低几档。
1: 嗯，
0: 那从整体的配置，包括整体的是这个屏幕啊，包括没有那么多让你选择的东西，它是让你去享受使用过程的产品。
1: 嗯，是的，是的，哎，所以说总结来讲，我觉得从笔记本电脑的这个产品来讲啊，我觉得大家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觉得大家的需求，我觉得满足，首先一，你是能学习办公的，对吧？咱买一个电脑回来，咱不是说就是为了打游戏的，对吧？当然这个是打游戏可以有这个功能，当然性能肯定没得说，对吧？要好一点啊，但是你不能说只为了打游戏而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因为未来，因为现在的这种都是这个无纸化的办公学习，啊，你一个笔记本电脑还是特别需要的，不管是你这个整理材料也好，还是说写论文也好，都是需要用到这个，它是一个生产力工具，
2: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学生，普通的学生来讲，一是外观好看，然后且轻便，且还能满足一些性能上的需求，比如说现在大家这个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现在的自媒体比较发达，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做图啊自己剪片子的这个需求、
2: 嗯、
1: 所以说基本上能满足这些我觉得就可以了、
2: 嗯、
1: 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刘晶刚刚说的，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做一个全家桶，就是我既有一个且轻便然后能满足我的办公的这个需求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同时我在宿舍我还可以攒机做一个这个台式机，然后来满足我的比如说打游戏或者是更深度的剪辑制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这个
0: 其实笔记本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看重的指标，那就是续航。
1: 对，
2: 嗯，
0: 也对对对，因为你有可能会带着笔记本去
1: 上课
0: 记录，上课会记录、
1: 嗯、
0: 这个可能你的充电并不是那么的方便，
1: 嗯，
0: 所以说续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些 CPU 它会对这种轻薄本的这种续航会有非常好的
2: 专门的优化哈，
0: 对，专门的优化它会表现非常好、
1: 嗯、
0: 包括苹果的产品，它的这个因为使用了 M1 跟 M2 系列，它这个 M 系列的这个显卡，然后这个芯片，然后它的整体的续航能力提高的都非常的高。
1: 嗯嗯，好，那刚刚说到这个，我多问一个问题啊，也是替大家这个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说我们要选择这个轻便的，比如说那个越薄的那个笔记本电脑，那它的续航能力就越差呢？就是一定，比如说你看到原来的很多，包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工作站式的那种笔记本电脑，非常的厚啊。尽管说现在都在追求轻薄，但是它那个就是续航能力久，然后性能可能也是比较卓越超群的。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有这个方面的考虑呢？
0: 它其实和配置有关，和外形上现在是这样，就是轻薄本的这个续航能力一般都非常的高。
1: 嗯，
0: 非常的长。那如果说是比较就是注重性能的，像一些游戏笔记本或者游戏电脑的话，它的这个别电脑，就游戏的笔记本，
1: 嗯，
0: 它的续航能力相对来说会弱一点，
2: 没有那么强。
1: 嗯，
0: 对，没有那么强，但是它展现的其实是它的性能的强劲。那可能各取所需，如果你移动办公的次数或者时间非常长，就可能要削减一部分这个游戏性的在里面。那如果说你需要非常强的游戏画面，非常强的视频运算能力，或者说 3D 运算能力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牺牲掉它的这个续航。
1: 嗯， 没错，
2: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按需进行选择，也不是说这个越轻薄可能它的续航能力就不好，因为其实现在
0: 反而越轻薄它续航能力现在很多电脑续航能力会很强。
2: 它是

0: 为了大家移动办公，
1: 是，
0: 然后来专门提升了一部分它的续航能力，
1: 对，
0: 但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处理能力也会有所下降。
1: 对，其实就是你按照自己的需求，比如说看你的这个需求，我又想，就是我觉得你考买各种产品，不管是电子产品、数码产品也好，还是比如说刚之前我们聊到的，哎，生活当中的车呀或者家居的这些产品，你就别想让它面面俱到。它如果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你觉得它哪哪都好，但是它你看它哪一个性能可能每一个都不太出众，是吧？所以说就
2: 也不妨说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电脑它是可笔记本，它是可以外接显卡笼的
0: 啊，
1: 哎，
2: 显卡笼，可以外接显卡笼的。就是说，如果当你离开显卡笼，它就是一台轻便的笔记本，这个便携式的笔记本电脑，你可以带出去，进行移动办公。但是当你可以固定到，假设说像你的宿舍或者说你的家里，然后你回到一个固定的时候呢，你把你的显卡笼接到你的笔记本上，然后它使用的就是你显卡笼里的台式机的那种，大型的处理器，
0: 翻翻了，
2: 对对，显卡，然后性能就翻翻了。那就是说你，也不能说是六边形战士吧，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都基本上可以得到满足了，既有轻便，又可以在固定环境下得到更高的性能。
1: 哎，
0: 但成本呢？
1: 对，这个就是你
2: 成本率，
1: 对，看着自己的这个兜里的这个钞票啊，然后自己来进行选择。啊，总的来说呢，从
2: 量力而行，
1: 对，大家量力而行。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
0: 选择，
1: 包括未来你有不同的用途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接入一些物理的这些外部的设备，然后让它的性能更加强劲。所以说就是反正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就是你别想面面俱到啊，我觉得就是能满足你的工作学习且有一些娱乐的这个途径，我娱乐的这个功能，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其实还有一个思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就是你选一个可移动的笔记本，因为这个是你要拿着它上课去的，然后要带着它移动起来的，然后在就比如说在你的宿舍里面，现在有那种迷你台式机，非常小，它的接口也很全，然后这样你还可以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显示器，因为现在显示器的价格也很低。
1: 是的，
0: 对，这样你对你的眼睛啊，还有对你的这个就是各方面都很有利。像刘晶刚才说的一样，我需要性能的时候，我可以外接一个，它相对来说就更方便一点。
1: 没错，这是从我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也是很多学生党这个在高中毕业必备，也是未来工作和学习必不可少。就是现在因为大家真的是离不开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刚刚做了一个简单的推荐。下期节目我们刘晶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还是从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的角度。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3: 拜拜。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热恋中的男女，每时每秒都占据对方心中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承认，虽然拥有美丽的爱情，

可是却也时常会感到寂寞，并且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这种寂寞始终会存在。这样的感觉，你是否能够感同身受呢？不是说这段感情不好，而是说寂寞是每个人正常的感受。也是想借此告诉我们，不论在不在一段恋爱关系里，身边有没有人，都要保持清醒独立的人格，好好爱自己，勇敢，不依附，接纳孤独，接纳自己真实的感受。原来，清醒与勇敢才是成年人的爱情真相。那今天节目开场曲，我们来听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标志性的文艺独立流行曲风，松弛的节奏，还有陈绮贞淡淡慵懒的演唱。愿听到这首如春风拂面般温柔歌曲的你，收获内心的从容与平静。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这些年，爱自己这三个字我们听得太多了，心情不好吃顿大餐，工作累了买一件礼物，情绪崩了出去旅行一趟，我们以为这就是爱自己。可是热闹过后，回到空荡荡的房间，焦虑依旧，疲惫依旧，那些没有解决的情绪依然会像潮水一样卷土重来。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爱自己从来不是向外找安慰，而是向内一点一点地重建自己。那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走进爱自己的七个层级，看看你已经走到了哪一层。爱自己的第一层最朴素也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一位医生朋友说，很多人不是不爱自己，而是太不爱自己的身体。明明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还是要刷手机到凌晨，明明胃已经在疼了，还要随便点外卖凑合一下，明明是累到透支了，还硬撑着说我没事儿。我们总以为身体是用来扛的，却忘记了它是我们这一生唯一的居所。真正的爱不是惊天动地的仪式，而是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再急也不熬夜，再要强也要允许自己休息。身体不会说谎，你怎么对它，它就怎么对你。爱自己的起点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珍贵的人去照料，吃热饭，睡好觉，不逞强，不内耗。这不是娇气，是生理主权的回归，是所有幸福的底层逻辑。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爱自己的第二层就是滋养精神的世界。生活常常把我们推着走，上班、下班、家务、应酬、责任，还有压力，一天天的重复，我们很容易在琐碎里慢慢的被消耗。爱自己的第二层是给精神留一块自留地。我认识一位朋友，白天是高压的职场人，晚上回家，不管再累也要弹半小时的钢琴。他说，那半个小时，我不是谁的妈妈，不是谁的员工，我只是我。就是这半个小时让他没有被生活磨平，没有在疲惫里麻木。爱自己不是要你多么的轰轰烈烈，而是在忙碌的缝隙里听听音乐，看看书，散散步，看一场展，养一盆花，坚持一个小爱好。那些看似无用的小事，其实是你精神世界的防风林。它让你在风雨来临时不至于被空虚淹没，让你在喧嚣的世界里依然保有感知美好的能力。精神有归处，人才不会轻易的走失。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让我们来爱自己，因为它就像是一场修行，从身体到灵魂，你走到哪一层了？走到这里，爱自己开始进入内心，接纳自己。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是在和自己对抗，嫌弃出身，不满长相，焦虑现状，讨厌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总觉得只有我变完美了，我才配被爱。可是你知道吗？心理学研究说，人的性格特质近一半是由遗传决定。如果你花100%的力气去对抗那50%无法改变的部分，你不是在进步，你是在霸凌自己。我听过一个很戳心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觉得自己不够瘦，不够好看，总是在苛责自己。直到有一天，她对着镜子说，我不完美，但是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喜欢这个不完美的我。那一刻她哭了，真正的松了一口气。接纳不是认命，不是躺平，而是与自己和解。接纳你的出身，接纳你的长相，接纳脆弱，接纳偶尔的力不从心，接纳你和别人本身就不同。像是一个优秀的牌手，不抱怨手里的牌，只尽力地打好当下的每一张。接纳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自己这三个字不是一句流行的口号，而是贯穿我们人生的一场修行。爱自己，从身体到灵魂，你走到哪一层了？再往前走，爱自己的第四层就是学会内观情绪。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懂事，要坚强，不能哭，不能发脾气。于是，愤怒被压了下去，委屈被吞了进去，难过要藏起来，以为这样就是成熟。可是情绪是不会消失的，它只会变成结节，变成失眠、焦虑，在身体里面爆发。神经科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一个纯粹的情绪，从触发到代谢，生理过程只有90秒。那为什么情绪还是会困住我们很久呢？因为我们在二次加工，反复的想，反复的怨，反复的复盘，反复的自我攻击。情绪本来就只是路过，而我们却把它当成了常住客。爱自己就是允许情绪存在，难过就难过，委屈就委屈，愤怒就愤怒，就像看一片云飘过天空一样，不评价，不对抗，也不跟随，只是静静地看着它来，再看着它走。当你允许情绪穿越你，它就不再有力量困住你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爱自己的第五层是读懂情绪背后的声音，寻找情绪的根源，它不是敌人，它是信使。很多时候我们生气不是因为那件小事，而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被看见，没有被重视，没有被肯定的伤口被再次触碰了。记得在网络上面听到过一个心理的案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这个人就炸了。后来他才发现，那不是因为他脾气差，而是小的时候他总是被忽略，被否定，长大之后任何一点点的不尊重都会触发他心底的疼痛。情绪是身体在替你记账，每一次烦躁、委屈、愤怒都是在说，我需要被看见，我需要被安抚。爱自己就是蹲下来抱一抱内心那个受伤的小孩，你可以对他说，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以后我会好好的陪着你。当你读懂情绪，它就不再是洪水猛兽，而是你认识自己的钥匙。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走到第六层，爱自己进入得更深更完整了，爱上你的所有的情绪。因为我们总是喜欢快乐排斥悲伤，喜欢自信排斥自卑，喜欢温暖排斥孤独。可是情绪是没有好坏的，每一种都是你的一部分。愤怒是在保护你的边界，自卑是在提醒你渴望成长，孤独是在让你学会跟自己相处。如果你一味地抗拒负面的情绪，本质上你是在抗拒那个受过伤的弱小的不完美的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接纳光明也接纳阴影，接纳高光也接纳狼狈，跟完整的自己和解，而不是只爱那个看起来很好的自己。当你爱上全部的情绪，你才真正地爱上完整的自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从身体到灵魂，让我们学会爱自己。当你走完前面的六层，最高的一层就会自然发生了，那就是拥有大爱。这不是强迫自己善良，也不是牺牲，不是讨好，而是你的杯子满了，爱自然就会溢出来。你不再需要靠讨好来换得认可，不再需要靠委屈来维持关系，不再需要靠付出来证明自己值得。你对别人的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是富足之后的分享。你包容别人，不是软弱，是因为你被自己温柔地善待过，所以有底气去理解整个世界。人生的课题就是这样，始于自爱，终于从容。这就是爱自己最高的层级。

0: 生单曲循环，
1: 从身体到灵魂，你知道该怎样爱自己吗？它不只是一个流行的说法，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满身缺点，会愤怒，会伤痛，会脆弱，但依然真实的自己。我们曾经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了最后才明白，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爱自己是一场漫长的重建，从身体到精神，到情绪，到灵魂，一层一层的扎根，一层一层的圆满。愿你在这场修行里把心慢慢的填满，把自己妥帖安放，从此不必向外追逐安全感，你本身就是自己最大的底气。单曲循环，今天你学会了爱自己吗？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发布的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7时56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诸葛宇杰赴宜昌指导防汛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黄建雄主持研究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依托独有优势，找准主攻赛道，推动产业向绿而行、向新而生、向高而攀；人大代表五号舰问需问计，助推港航经济发展；宜昌电网负荷首破500万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我市发放生育津贴逾5300万元。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亲子游新趋势，从看风景到品文化，文旅深度融合升温，

0: 长五遥十四火箭安全运抵文昌，后续将执行嫦娥七号发射任务。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7月11号至12号，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赴包宝地区宜昌市参加全省防范应对台风专题会议，实地指导防范应对台风八威和抢险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做好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九门村、红烈村、红旗坪村等地，他详细了解汛情监测预警与应急调度、农作物受灾等情况。在大洋市举章河防汛前线指挥所、玉泉水库、季家湖湿地，他详细了解中小河流防汛抗旱及物资储备、库容水位、库坝安全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抓好防汛重点任务，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坚决扛起防汛救灾的政治责任。要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加强山区地质灾害易发点人防技防能力，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要全面滚动摸排全域隐患，迅速整改，对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地段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当阳德意化工有限公司、湖北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他详细了解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应急设施配备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履行好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参加有关活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7月13号，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上，市经信局、市招商局、市科技局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市直相关部门及宜化集团、新发集团做了发言。黄建雄指出，做强、做优、做大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强力支撑。国内头部企业的发展实践表明，实现裂变式发展必须加快技术突破，依托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和长期的技术积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必须筑牢成本优势，强化全产业链协同，释放规模效益，必须科学布局产业，以多元布局对冲市场风险，必须树立国际视野，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必须提升治理水平，优化体制机制，强化人才支撑，涵养创新文化。黄建雄指出，要依托独有优势，找准主攻赛道，推动产业向绿而行，向新而生，向高而攀，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强大推动力，拓展增长空间，紧盯重点企业、重点产品、重点工艺技术，找准突破口和发力点，持续开拓新的重大增长点，完善创新体系，支持龙头企业提升技术策源能力，鼓励中小企业深入开展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加快中市基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就近转化，优化产业布局，结合编制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导相关县市区明晰产业定位，做强做优宜昌高新区，推动强企育才，引导各地围绕本地龙头企业推进招商引资，招引更多配套企业、关联产业落户，以大项目的顶天立地带动小项目的铺天盖地， 创新人才引育模式，通过平台、企业、项目育才，切实把人才资源开发好、使用好，强化底线思维，持续推动企业抓好安全环保技术改造，不断加强对四心两手的全流程安全管控，高标准推进化工园区物理隔离和封闭管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前端减量、终端提级、末端应用全程治理模式，提升临时高综合治理水平，优化发展环境，全力打造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零碳园区，抓好再生资源循环化利用，深入挖掘现有产能潜力，腾出更多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陈鸿辉指出，要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护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要加快新赛道布局，聚焦渣酸提纯和零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与头部企业的对接合作，努力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要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着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科技赋能，守牢安全底线。市领导丁庆荣、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
2: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已经开工建设一个多月，宜昌的航运产业如何借力更好发展？五家港区人大代表联系群众五号见活动中，市区乡三级人大代表与航运企业负责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聚焦这一问题，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想办法，让航运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星鼎大厦是五家港区首座税收过亿元的商务楼宇，也是正在建设中的三峡航运总部服务集聚区核心载体，主要依托已运行近一年的三峡航运服务中心，吸引航运物流、临港贸易等各类市场主体向这里汇集。怎样破解招商瓶颈是本期五号见活动的主题。在实地调研临江坪锚地星鼎大厦相关功能区后，人大代表、企业代表与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开展了一场头脑风暴。
4: 比如说我们的船险、金融、保险等等还没有入驻，与当时畅想的这个航运中心建设啊，功能板块还有所欠缺。
3: 宜昌地缘航运有限公司是聚集区首家入驻的航运企业，企业关注的是航运服务功能板块是否完善，这也是星鼎大厦关注的重点。
5: 如果能推动啊，船险、审图中心和船机社整件制的搬迁到我们星鼎大厦，实现所有的服务业务集中入驻，一站式办理，那就能够彻底的打通航运业务办理的壁垒，极大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进一步放大三峡航运服务中心的一个平台优势。
6: 看能不能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3: 五号见活动现场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从人才引进到食堂配套，从检验机构入驻到租金补贴，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小事，拼起来却是事关产业集聚的大局。参会政府部门负责人也现场做出了回应。
7: 我们这些表态，我们也助力星鼎集团把这个楼招起来，先住满，我们乡啊、河源分局啊、社区啊一起，毕竟靠一群人，一件事大家一起拼。
8: 提到很多诉求都得到了人大代表的相关的这个回复，我相信应该是很快都有很好的解决。
3: 此次活动直面航运产业发展堵点、企业发展难题，搭建起政企代表面对面沟通解忧的优质平台。下一步，五家港区人大常委会将全程跟进、全程监督，压实各部门责任，推动企业诉求落地落实。
9: 我们呢，要把收集到的一些建议啊，交到我们区政府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办理啊。一个是能够及时解决的要马上解决，不能解决的啊，可能也要跟那个代表啊、企业家们要沟通，让我们的每一次那个五号见活动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能够及时的反馈。
0: 7月13号，记者从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了解到，当日12时57分， 全市电网负荷首次突破500万千瓦，峰值达501.85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4.15%，刷新历史最高负荷记录。据介绍，本轮电网负荷大幅增长的主要源于大宗用户

0: 及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的基础负荷增长，叠加高温天气催生的居民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双向拉动全市用电需求快速上涨。结合气象产业用电数据综合研判，今夏宜昌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540万千瓦，电力保供压力持续加大。直面迎峰度夏保供考验，宜昌供电公司按期完成18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升电网供电承载力。聚焦长阳五峰等山区电网薄弱环节，优化完善35千伏至220千伏变电站一站一案应急方案，开展迎峰度夏反事故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昨天记者从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宜昌市累计为3041人次发放生育津贴5323.62万元，全部通过即申即享模式直接拨付至职工个人账户，省去单位中转环节，让惠民政策精准执打。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生育保险科负责人介绍，津贴按用人单位上年度平均缴费基数计算，顺产可领128天津贴，剖宫产可以领143天的津贴，直接拨付至本人账户，有效维护了女职工的生育权益。从即申即享直达个人到保障流程持续优化，系列务实举措正不断提升我市生育保障的民生温度，让生育友好成为城市的暖心底色。
1: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来到人社23度，日前2026年湖北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路演活动在武汉市举行。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刘月、浙江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刘颖、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郑雅欣分别参加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求职能力实训赛道展示，三人均荣获全省2等奖。本次路演活动全省30余名选手参加，以科学职业指导、精准就业服务为主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包含理论笔试，也根据不同赛道涵盖个人工作亮点展示、咨询服务方案设计、服务案例情景演绎、精品课展示、直播带岗实操、业务擂台比武等多元环节。刘月分享了他的直播带岗心路历程，立足宜昌产业特色，探索好岗云探访、专场云链接、政策云解读三大直播模式。
2: 此次路演是难得的提升机会，我将以此为契机，对标先进汲取经验，拓宽工作思路，精进业务水平，夯实就业服务基础，依托直播平台打通求职用工壁垒，以银屏聚力赋能就业，以青春实干践行担当。
0: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不断强化职业指导服务，先后培养职业指导师、求职能力实训讲师110名，轮训基层职业指导志愿者600余名，开展求职能力实训活动12期，服务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近2万人。刘月：
2: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次路演活动为契机，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就业服务，探索构建求职能力实训、求职能力体验、专业职业指导、入职沉浸体验、专场招聘会、就业服务荟萃的6位一体服务新模式，以高质量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7月13号，记者了解到，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职工科技创新训练营在宜昌劳模工匠学院举行，52名企业技术骨干参加学习培训。此次训练营紧扣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需求，坚持理论引领与实战赋能并重，聚焦提升职工在技术攻关、赛事备赛和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实操能力。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三峡大学、湖北省鄂有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等相关专家，围绕立足岗位开展技术创新和群众性技术创新、双创比赛备赛技巧和常见问题分析、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创新项目申报及申报材料梳理等专题进行授课。期间，来自不同行业企业的技术骨干还就本职岗位中的技术创新与难题攻关进行了经验分享与交流。 之前，宜昌市首届企业献血月启动仪式在三峡游客中心举行。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的百余名职工代表齐聚现场，以涓涓热血为生命续航，为城市注入温暖力量。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活动现场，重点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在血站工作人员指引下，有序登记检测，挽起袖子献出热血，用行动诠释大爱无疆。
4: 自己也很想献，因为我每年都会献200嘛，这次是第3次献血了，我感觉还挺有意义的。
5: 我们很多职工都是踊跃报名参与，也是彰显了我们国企担当，以后也会继续坚持，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3: 为动员更多的适龄健康市民参加无偿献血，闪耀的红无偿献血宣讲员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还开展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科普知识宣讲。
6: 我也了解到了关于无偿献血的很多知识，今后我也会将无偿献血这份事情坚持下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3: 企业献血月活动由市政府国资委、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主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承办，将持续至9月中旬。活动以热血见初心、国企显担当为主题，旨在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营造人人参与献血、企业带头担当的浓厚氛围。活动期间，宜昌市重点国有企业将广泛宣传动员职工参与无偿献血，市中心血站也将全程做好采血技术服务，同时普及无偿献血政策和健康知识，全力保障我市临床用血需求。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号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相关的问题，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将同步直播。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暑假开始了，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还有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130%。与此同时，课本内容正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下开辟出了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当课堂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这个暑假您会带着孩子去课本当中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和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哪些启发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9: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8: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岩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9: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当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8: 周岩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

0: 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1: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单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十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0: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2: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3: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0: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3: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0: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4: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精装栏目，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9: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2026年7月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到乡镇街道到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公安部网安局7月13号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中国反兴奋剂中心13号发布2025年年报，经统计，全年总体检查数量达到29007人次，共计32697例样本。7月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台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静的妥协的坠落的那个我却从未撕碎过梦想，谁嚣张谁

0: 长幼随学政策，多孩家庭申请公积金贷款购房，额度上浮 1.4 倍，购买第二套住房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对符合条件的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按最高提取额度的两倍执行。此外，新政还聚焦完善生育养育服务供给，明确适龄学生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建强市县两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力争到2030年全市生育友好医院占比达到100%。同时，严格落实婚育休假制度，严禁用人单位因女职工孕产期降低工资或辞退，鼓励设置生育友好岗和弹性工作制。
1: 打造生育友好城市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也离不开高效便捷的服务保障。从去年起，我市全面推行生育津贴即深即享新模式，打通了政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今年上半年呢，全市有3000多人次享受生育津贴，累计发放5300多万元，用服务加速度，有效缓解家庭的育儿经济压力。
0: 目前，参保女职工在省内定点医院完成生育医疗费用结算后，只需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登录湖北医疗保障小程序，点击我要办中的生育津贴申报提交申请。与以往相比，津贴发放渠道有了调整。
2: 生育津贴不再发放至单位，改为直接拨付至职工本人，办理流程上开通即申即办线上服务，职工无需线下跑腿，线上提交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津贴就能够发放至个人银行卡里。
0: 零跑腿的便捷服务模式取得显著成效。数据显示，仅2026年上半年，全市就有3041人次享受到生育津贴，累计发放金额达5323.62万元。
2: 生育津贴是按照女职工生育时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的平均缴费基数来计算的，顺产可以领取128天，剖宫产可以领取143天，省去中间流转环节，切实维护了女职工的生育权益。
0: 除了让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直达个人账户，我市在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方面也推出了切实举措。今年6月15号起，我市开始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参保孕产妇在政策范围内的基本医疗费用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无需个人支付。
3: 围绕生小孩这块直接产生的费用，像我们的产前检查呀、生产剖宫产以及分娩镇痛等等的，都是纳入了我们生育包涵盖的范围，包内的项目的零自付。顺产的话是4500的额度，剖宫产是6000。
0: 从分娩零自付到津贴即申即享直达个人，一系列务实举措正在不断提升生育保障的民生温度，让生育友好成为城市的暖心底色。
1: 7月13号，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获悉，宜昌学子乔文强、韩苏星、谭静国、刘子俊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根据了解，今年的1月份，空军2026年度招飞定选工作在北京全面启动。从1月中旬到4月下旬，空军在北京、南京、广州、济南、成都、沈阳等地设站，就近就便组织招飞对象参检。6月中下旬，空军为高考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开辟一站式招飞选拔绿色通道。7月上旬，对于通过招飞医学选拔、心理选拔、政治考核，而且高考成绩达到了所在省份特殊类型招生控制件的招飞对象，空军呢依据招飞的录取原则，会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共同实施审核录取。空军招飞选拔呢，需要通过初选、复选、定选3级考核，涵盖体格检查、心理测试、政治审查、文化课测试等100余项。经过层层严格选拔，宜昌一中乔文强和韩苏星、夷陵中学谭静国、宜都一中刘子俊脱颖而出，成功拿到空军飞行学员的入场券。7月13号，记者从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获悉，当日12时57分，全市电网的负荷首次突破了500万千瓦，峰值达到501.85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4.15%，刷新历史最高负荷记录。

根据介绍，本轮电网负荷大幅增长呢，主要是源于大宗用户及社会经济活动带动的基础负荷增长，叠加高温天气催生的居民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双向拉动全市用电需求快速上涨。结合气象产业用电数据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宜昌电网最大负荷预计会达到540万千瓦，电力保供压力持续加大。直面迎峰度夏保供考验，宜昌供电公司按期完成了18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升电网供电承载力，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组煤保发，确保度夏期间电煤库存维持双机可用20天以上。针对历年易跳闸、易过载的重点线路和设备，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监测，每天发布重过载情况，提前排查整治设备隐患。聚焦长阳、五峰等山区电网的薄弱环节，优化完善35千伏至220千伏变电站一站一案应急方案，开展迎峰度夏反事故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7月13号，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市急救大数据已经出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受理120报警电话、调派急救车、救治危急重症病人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从疾病谱来看，创伤类的急救最多。其次呢，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2026年上半年，以车祸、摔伤、外伤等为主的创伤类急救高居各类疾病伤害首位，其中车祸急救占创伤总数的近50%，不容忽视。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分析，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下班期间是车祸高发期，而周末、节假日、雨天车祸的发生率要高于平时。根据上半年统计数据，市急救中心盘点了城区车祸易发高发地，请司机朋友们注意，这些地方呢包括沿江大道三峡游客中心门口、夷陵长江大桥上下桥处、五家港区三峡物流园、城东大道宜昌东站门口、萧亭区七里新村门口、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十字路口、东山大道北山坡上下桥处、东山大道万寿桥军供站前路口、东站路梧桐驿附近、城东大道水月城路口、城东大道环球港路口、城东大道与和义路交汇处、东湖一路三江桥头附近、长柳路华翔龙虾店附近、东燕路东辰新宇附近、菊城路香山福酒园附近、港窑路运河家苑附近、葛洲坝330转盘附近、黄河路口与夜明珠路交汇处等等。市急救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急救突发神经系统疾病者和突发心血管系统疾病者分列疾病谱第二、第三位。此类患者呢，发病地点多为家中，多数表现为头晕、口角歪斜、胸痛、昏迷、全身乏力等等，多诊断为急性脑卒中、脑出血、心肌梗死等等。此外呢，市急救中心提醒，7月15号入伏以后，市民朋友要谨防中暑、热射病。7月13号，芝江市百里洲镇双红沙梨专业合作社的早熟梨园中，个儿大圆润的梨子挂满枝头，诱人的香气在园中弥漫开来。社员们忙着采摘沙梨，经过精细化的检测分选之后打包，然后呢发往武汉、广州等地。双红合作社技术负责人黄培全介绍说，我们早熟沙梨面积有60亩，品种为周梨一号，每天的销售量在600公斤以上，价格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百里洲沙梨按照成熟期分为早中晚熟三种，可以从七月上旬采收到8月中下旬。这一次合作社采摘的早熟沙梨单果最大的重量达到557克。目前上市的周梨一号呢，经过检测，平均的糖度达到12.5，品质上乘。紧接着，合作社种植的几百亩中熟品种翠冠梨即将上市。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和优质的水源，造就了百里洲沙梨皮薄肉脆、汁多味甜的独特风味。近年来，中国沙梨之乡百里洲镇着力推动沙梨产业量质齐升，种植面积突破3.6万亩，年产量超4万吨，产值近4亿元，品牌价值逾10。

8亿元。百里洲沙梨入选国家梨产业十佳梨区域公用品牌典型案例，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夺得全省第四届地理标志大赛及品牌培育创新大赛金奖。为了实现错峰销售，延长沙梨供应周期，2025年7月份，百里洲沙梨智慧产业园建成投用，拥有2个预冷库和6个冷库，鲜果的储存量可以达到500吨。自动化分选线上，每个沙梨呢都要通过 X 光来体检，重量、糖度等指标合格，方能够进入包装环节。产业园及标准种植、无损检测、智能分拣、仓储物流、市场营销、品牌培育以及社会化服务于一体，为周边的沙梨种植户带来实惠。芝江市沙梨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通过建立百里洲沙梨电商直播基地、冷链物流中心，推动沙梨从论斤卖向论个售的转型，推行一梨一码溯源体系，持续提升沙梨品质，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将沙梨产业打造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7月10号，来自东盟金砖国家的低空经济标准化官员研修班60余名学员走进了秭归，实地探访中国脐橙之乡如何借力低空经济破解山区农业发展瓶颈。在陡峭的山坡和幽深的峡谷间，无人机精准调运脐橙的场景令外宾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称赞这是极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方案。当前呢，正值夏橙采收旺季，在谢坛乡的演艺现场，随着螺旋桨的高速运转，满载着鲜果的调运箱从陡峭的果园腾空而起，平稳地降落在山脚公路旁。通过远程连线，研修班成员实时目睹了这一个壮观的景象。以前呢，靠人力背运不仅成本高，还面临着招工难。当地果农在接受连线采访的时候感慨，据悉，秭归县自2021年在全国率先试点无人机调运脐橙以来，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坡陡路窄拦出山的局面。目前呢，全县适合调运的果园已经实现了技术全覆盖，无人机保有量突破1000台，年调运量达到70万吨，完成非防作业150万亩次，有效解决了山区劳动力短缺难题，实现了产业的降本增效。技术的落地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在秭归县低空综合服务中心及标准化农用无人机培训基地，研修班观摩了飞手们在复杂环境下的飞行训练。针对三峡库区特有的峡谷坡地地貌，秭归创新开设山地飞行技巧、复杂环境作业等特色课程，并且建立老带新师徒制与严格的持证上岗制度。值得关注的是，秭归率先将无人机操作员纳入农民技术职称评定体系，秭归飞手因此获评宜昌市10大劳务品牌。截至目前呢，该基地已经累计输送专业飞手超过2600人，为低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保障。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系统梳理和分析2025年我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情况和发展趋势。报告显示，我国药物的临床试验总量首次超过5000项，创历史新高，较2024年增长6.4%，较2020年翻一番。报告包括新药的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2大类，其中呢，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我国临床研发保持积极态势，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为42.5%。2025年新药临床试验批准以后的试验启动平均用时，较上一年度缩短4个月。重点领域药品临床试验数量平稳有升，罕见疾病药物共登记临床试验118项，以血液系统疾病、抗肿瘤药物和神经系统疾病为主，占年度罕见疾病药物临床试验总量的57.6%。细胞与基因治疗类药物登记临床试验149项，较2024年增长29.6%。医学影像学和放射性药物共登记临床试验22项，与2024年基本持平。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新政速想，我们首先来关注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启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至2030年的通知，拟在15-5时期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营造关注老年合理用药的社会氛围，促进健康老龄化。老龄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呢，主要内容包括广泛开展老年用药教育，宣传推广老年合理用药关键信息，利用老年健康宣传周、时令节气与健康敬老月等宣传机制，重点宣传老年人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保健食品和药品的区别、用药不良反应识别等等知识。优化老年药学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等药学服务，提高老年药学服务能力，开展老年医学人才、临床医师等卫生健康急缺人才培训，提高基层医师、药师对老年患者的药学服务能力，开展老年合理用药公益活动，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识别等等公益讲座等。我们接着来关注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呢，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根据介绍，该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一是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二呢，是从功能要求、数据记录、车辆制造商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第三呢，是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等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第四呢，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构建了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的多层级的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的安全能力。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热点快评，首先今天来关注懒政是节流要不得的评论。盛夏酷暑，江西上饶某医院下班关停了中央空调，住院患者闷热难眠，集体抗议。面对质疑呢，院方以落实节能降耗、带头过紧日子来辩解。舆论发酵以后，仓促整改，恢复空调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一场空调风波撕开了部分公共服务单位机械落实政策、懒政式的节流、民生底线失守的治理病灶。勤俭节约、节能降耗是党政机关、公共机构的应有之责，但是呢，过紧日子压缩的是铺张浪费的公务开销、冗余低效的行政成本、华而不实的形式开支，绝非患者休养所必须的基础保障。为省下电费牺牲病患休养环境，这种节流就有点得不偿失。机关下班以后，办公室无人的时候，关停空调是合理节约，但是24小时运转的病房，照搬机关作息式的节能是典型的懒政怠政，治理能力缺失。过紧日子的初衷啊，是盘活财政资金，反哺民生，升级公共服务。可是现实里有些单位呢，为节能而节能，只盯着能耗下降的数据，忽视了群众的真实感受，只被动落实上级条文，不主动回应民生诉求，陷入到重考核轻实效、重执行轻为民的误区。公共治理要告别

一套标准管所有的模式，建立科学清晰的民生节能的负面清单，对医疗、养老、救助、校园等等特殊民生领域实行差异化管理，评价体系也需要同步优化，跳出单纯的以能耗降幅、成本压降论优劣的单一标尺，将服务保障质量、群众满意度纳入到核心考核内容，从源头杜绝以牺牲民生体验换取考核成绩的功利化的履职行为。同时呢，建立节能资金反哺机制，节约下来的经费要优先用于医疗设施更新、服务提质，定期公示节约成效与资金去向，让节流红利真正的落到群众身上，扭转片面降耗的治理偏差。我们接下来关注评论，驿站建设应该注重有效覆盖率。近期呢，有媒体记者调研发现，有一些城市的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建了没人管、没人用，就成了闲置资源。为何闲置？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没有能够精准的适配需求。驿站建设要注重有形覆盖率，更要注重有效覆盖率。闲置的驿站呢，往往存在选址偏僻、功能单一、服务能力有限等等问题。比如说，有的驿站仅有几张休息桌椅，无法提供充电、热饭等等刚需服务。提升驿站的服务效率，必须分门别类施策。对于那些选址科学合理的驿站，就应该着重的考虑优化其高频服务项目，比如说做好充电、热饭、如厕三大普遍需求的供给，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要增添常备的药品、雨具、夏日冷饮供应等等多样化的服务应用、实用的服务，让驿站能够实打实的帮助到劳动者。而有的驿站从建设伊始呢，就缺乏科学论证，经过实践证明缺乏实效，那么就要尽快调整。还要看到有一些驿站尽管有用，但是存在着资金投入、设备维护、物资补给和管理人员不足等等问题。对此，在规划建设以外，更要抓好运营管理，特别呢是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驿站能够长期健康运行。让驿站更好地实现有效覆盖，是推动新就业群体服务从有到优的必然之举。切实地把宝贵的资源用到新就业群体最需要的地方，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就会越来越充实。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陈正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维持在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西陵一路路口，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队尾现在快要排到了西陵后路，稍显有些滞留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耐心等候。城东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啊，现在大概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东方杰作下行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现在目前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再次提醒到各位，阳光刺眼，戴好您的偏光太阳镜。各位路上遇到的通行情况，不要忘记第一时间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二晚高峰的17: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阳光还是比较刺眼的，提醒到各位，确实今天这个温度呢持续在升高，提醒到大家一定尤其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啊。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后两天呢会持续的晴热高温，午后到夜间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6到38度。
0: 明天就即将开始了2026年入伏的第一天，今年的三伏天有将近40天，不是将就是40天，应该算是一个长三伏。

0: 服了，所以我们听到大家在三伏天里面一定要随时了解一下这天气的变化，也了解到三伏天该怎么养生。当然我们节目当中稍后的时间会和大家来聊一下三伏天，哎，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加舒坦的、平稳的、顺利的来度过长达40天超长待机的三伏天。
1: 是，如果说你不太愿意在这样的天气啊，下了班之后出去溜达，但是呢又想在是吧线上逛一逛买一买，
0: 对，
1: 选一选，
0: 嗯，
1: 那我们的平台1059主播甄选的真是一个不错的好去处。
0: 是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可以在里面来找到1059主持人们为大家精挑细选来自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依然是我个人觉得，尤其是在夏天可能使用的频率会更多一点、更高一些的香水。今天推荐到的香水呢是圣罗兰的香水红盒四件套的礼盒装，因为不管是香水也好，还是其他的比如说女生用的口红也好，如果你每天上下班或者是每天这个出席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你用的都是同样一个色号，用的都是同样一种香型，难免啊会让自己有一些单调乏味。如果说针对于不同的生活场景，针对于不同的场合，你有一些调整在里面，就更加的有仪式感。那如果说你说那我为了应和不同的场景和场合要选择入手更多的这个大牌香水的话呢，这个成本上面又上去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圣罗兰的香水红盒四件套礼盒装，就可以满足大家既想又多种香型，同时又想省钱的，哎，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嗯，
1: 是的啊，你看四款热门的香氛呢是一盒就是集齐了啊，不管是自用送礼呢都是非常的合适的。每一支呢它是有容量是30毫升，就是那种携带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0: 对，
1: 然后自带了喷头设计，出门你放在包里呀，随时随地都能够补香。
0: 嗯，
1: 那么四款香气呢它的风格是各有特色，能够适配我们生活里的各种各样的场景。
0: 对，
1: 外包装呢是那种大气耐看的红盒设计，红金搭配了简约精致，就是你就不用再额外的准备礼盒礼品袋了。
0: 嗯，尤其是有送礼打算的朋友们啊，就绝对是能够兼顾你的里子和面子啊，里子和面子和都兼顾了。
1: 对的，是对的，
0: 都兼顾了。
1: 你看每天搭配了不同的穿搭，然后就能够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温柔气息。
0: 是
1: 专柜的单价呢是这个单瓶价格是偏高的，但是咱们的福利它是四瓶一个组合。
0: 对，
1: 四瓶呢只要249元，而且是香港只有这个包邮到家的啊。
0: 对
1: 啊，所以各位不管你是想慢慢的去收集多款香氛，还是说你要在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去为你的另一半送一份颇具有心意的礼物，这套礼盒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对，
1: 现货库存不算多，售完呢就恢复原价了。喜欢淡雅高级大牌香氛的各位姐妹们可以趁活动入手一套。那么日常轻松拥有多样温柔香气，
0: 对，
1: 进入到1059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 SK2 爱心小熊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同时不要忘记下单之前来先添加客服的微信啊，可以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先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之后直接来在线下单就可以了。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大，基本上都是维持在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调节等待周期，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排行。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轻微的车辆缓行，队伍是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在夷陵大道进城方向西陵一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大概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在接近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呢，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这个路段呢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上面目前来看到，基本上中心城区的主干道上面还是比较畅通的。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逐渐在上升，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的等待时长，大家稍安勿躁。包括西陵二路快速路、三峡大道、峡州大道方向，包括过江的智喜大桥和夷陵叉大桥，现在来看到都是比较畅通的。在长柳路的华翔商业中心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西陵二路和体育场路，从华翔北路到云体路的路口，现在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稍后的时间，中西城区的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您遇到了突发的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管制，对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要忘记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周二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19，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1: 此刻外面的温度依旧比较高啊，大家行驶在回家路上依然要注意一下这个高温的避暑工作做好了。
4: 就很奇怪，17:19，我跟各位说各位晚上好。
11: 没关系，你这早上都可以上当晚上来说啊，没关系。这个
4: 谁跟你说早上可以当晚上来说？
11: 明天试试，万一要说成晚上。
4: 你来上早高峰吗？你是要带早高峰的班吗？
11: 我不是带，
4: 接到了新的任务是吧？
11: 对，你不知道吧？你看看。今天回家路上要和大家聊点啥呢？我相信各位朋友今天早上应该也都关注到了这条消息，7月22号，百年的老字号全聚德宜昌首店将会在五家港的万达广场4楼正式的开门迎客了。这呢也是全聚德在湖北省的第3家门店啊，也是宜昌的首店。其实不仅仅是这次的全聚德，包括早些前几年像好利来，
4: 哎呀那个大排长队呀、啊、
11: 对，像茶颜悦色
4: 我没排过，
11: 像蔡林记，
4: 蔡林记就是 就是火车站门口那个菜灵记吗？
11: 对对，之前其实，
4: 然后我们单位附近也有一家菜灵记，热干面是吗？
11: 就在东山花园旁边嘛。
4: 也排队吗？
11: 不是，不一定今天提到的都排队。那能不能先看一下再来说？包括像万达广场的西塔老太太泥炉烤肉，
4: 这个我知道，偶尔要也要排个队。
11: 最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外地品牌啊美食入驻宜昌，让本地的吃货们能不去外地也能够吃遍当地的美食。
4: 是，最近我去逛国贸的负一楼，就有这样的感受。有很多品牌其实真的我之前没有了解过，
11: 对，
4: 但是分享到一些听众群里面，大家就说啊，这个品牌在武汉很火的，那个品牌在江苏很火的。
11: 就是有很多外地的品牌，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呢是连锁店子，当然咱们可能会就吃了之后呢会有不同的感受，包括也有机会在宜昌吃到。有一些它不是全国连锁的品牌店子，包括像各位出去外地来玩的过程当中，哎，吃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会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也会留下呢这个很难忘的印象，所以说就会让各位很难忘。今天回家路上就欢迎各位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吃了之后让你一直是念念不忘的，
4: 一直念念不忘啊，
11: 并且在本地呢能够吃到它的机会不大，就是吃到正宗的机会不大。如果可能，各位你们希望哪座城市的特色美食能够开到宜昌来？
4: 是今天节目是许愿帖是吧？
11: 许愿帖，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是吧？哎，比如说是老牌的老字号连锁店，或者是在当地的独一份的地道小吃，当然为什么说这个说是可能呢？因为有很多的当地的地方的特色小吃也好，或者是老牌的老字号也好，第一个它不会在全国来开分店，第二个呢，因为他们之所以在当地有特色，做的口碑很好，然后影响力很强，大家都认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地有一些食材有一些调料等等，是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方是没有的，包括一些你把这个口味带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之后呢，它可能不会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绝大多数的人呢不一定能够适应得了，也不一定能够喜欢，所以说会在本地或在当地有很好的发展，很得到大家的认可。
4: 所以今天我们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1: 啊，来说说看吧，
4: 就是、你一直念念不忘的想念的那一口到底是什么呢？
11: 对啊，这个外地的特色美食，最主要想听听各位吧。如果可能，你最希望哪个城市的特色美食来开到宜昌？其实也
4: 我想到了，我已经想到了，
11: 比如说
4: 那个。

0: 奶茶叫做阿妈手作，广西的，你在广西喝过没？
1: 我没，哦，喝过。
0: 阿妈手作，我是在江苏，苏州喝过，然后在广州。
1: 哦，
0: 因为反正每一年都有机会去广州嘛。
1: 对，
0: 去了广州之后，天皇广场的负一楼一定要到那儿去买个几杯。
1: 对，这个阿妈手作现在暂时在宜昌还没有，
0: 没有
1: 啊。但是广西另外一个喝牛奶的那个宝珠公。
0: 这名字是认真的吗？这
1: 对，喝水牛奶的，在广西，在广西非常非常火。
0: 嗯，
1: 当时去喝了之后，我还说实话啊，当去年是去年的时候去的，我还真的心心念念说宜昌什么时候能喝到，然后结果今年就真的喝
0: 了。开了吗？
1: 开了好长时间了。
0: 在哪里？
1: 在万达呀。它就是喝水牛奶的，但是它的价格可能会比在广西贵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它的品质，水牛奶的那个
0: 味道都是一样的。
1: 味都是一样的，就是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宝珠公，各位平时如果你不喝奶茶的，你喝这种牛奶的，你可以去试一下，尤其里面添加了很多广西特色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吧，也不懂啊，反正就是还算是。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脑补里面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1: 没的，还好，能够接受的，能吃能喝的东西都是。欢迎各位吧，来说说看，这个哪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一直让你念念不忘？另外，如果有可能，你希望哪个城市的特色美食可以开到宜昌？甭管它是大牌的老字号、百年老店，或者是当地独有独一份的地道小吃。
0: 嗯，
1: 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兴趣部落联盟群里说说看。

0: 交响，
1: 行车交响，
0: 快乐陪驾，
1: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5: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17:3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这个时间段呢，晚高峰逐渐的体现出来了啊。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呢，在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尾呢，是快要排过了民悦家园，尤其是在民悦家园门前准备进入到下穿通道这个位置，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另外一个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各位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东山大道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了。另外一个，在东山大道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同样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呢，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队尾呢，至少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啊，现在也有3个以上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港窑路的三医院，再就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17:34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大家都分享一下除了宜昌之外其他外地的各色美食有哪些。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可能的话，你希望把哪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给开到宜昌来，也许呢还会就变相的给大家推荐一个暑假里面出去游玩的好去处。
2: 为了美食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可以的。我看一下，有一位我们的同行说，有啊，来武汉去户部巷不吃长沙臭豆腐等于白来。是怎么那儿的长沙臭豆腐格外的好吃一些吗？
1: 那我何不去 CBD 小吃街，我觉得小燕子酒楼旁边那个还正宗些。真的吗？你就试一下，我个人觉得。吃过呀。吃过的。然后那个实话实讲啊，像
2: 什么西安烤面筋，长沙臭豆腐，这些已经不能算是当地特色的小吃了。只要是旅游的热门城市，它都有啊，基本上都能够吃得到正宗的长沙臭豆腐，黑色经典。对对对对，你这个名字一说出来，
1: 黑色经典。
2: 嗯，水月城应该能吃到吧？负一楼，哎不对，现在负一楼不是那个吗？成都的有一家成都的小吃，
1: 对对，
2: 成都小吃，他们家我觉得也是。 那个花样挺多的啊，是的。二麻子说了，成都好吃不贵，还有川剧表演之类。嗯，边连，边连，说变就变。浮光说，如果可以，想把广东顺德的美食全都搬过来。啊，我也是
1: ，me too，
2: 跟你一样。嗯，那说到广，你去过顺德没有？没有，太遗憾了。遗憾，我又不是明天就走了。你这话说的，我这辈子就再也不能去上一次顺德了。你去一次。
1: 你尝一下他那儿的水牛奶，我觉得不会比那个广西的差到哪儿去，是不是？嗯，那不遗憾，我起码喝过广西的。如果广西再没喝过的话，那你要说到水牛奶，那我可真是太遗憾了，是吧？九叔十三龟说羊肉抓饭，嗯，其实有一些。
2: 不见得就是宜昌还没有，可能就是大家还暂时没有吃到过而已，或者说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好吃的。
1: 对
2: 啊，那我要把顺德的那个鱼皮，顺德那个鱼皮叫什么名字啊？凤城什么鱼皮，真的是我到目前为止吃到的最好吃的鱼皮，我希望开到宜昌来。
1: 其实也是变相的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什么呀，商业契机。<笑>
2: 天哪，这么多人都喜欢啊！连你们一零五九的主持人们都觉得好吃，赶紧开过来。不不，我爱吃，不代表他们爱吃。<笑>
1: 那可能还，你看刚刚有朋友已经说了嘛，已经说到要把顺德的美食带过来，起码这个店你俩能光顾，你知道吗？就俩，就我俩，已经至少有两个了啊。念
2: 说那个成都的井字格老火锅真的是想一想都流口水呢。
1: 井字格老火锅。 然后其实昨天我有在吃过雷达群里面吧，看到是小朋友吧，人小朋友他发了一个17块钱的盒饭自助，那一看就是来自于北方的东北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短视频当中，就是介绍那个东北的老饭盒，就是有的是那种推着车的，然后一个饭盒里面是几荤几素10块钱，还有那种就是17块钱那个跟咱们的霍霍菜啊和鸡翅盒饭很像。 但是品类很丰富，量很大，然后很烟火气，很接地气，很有锅气。然后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谁能够把东北那个老盒饭，正宗的东北老饭盒、老盒饭也好，给开过来，17块钱一位的自助，然后把品质就是那个味道做的都在线的话，那绝对会绝对会生意很好。
2: 东北菜的，它不就是炖吗？是炖吗？东北菜
1: 有炒菜啊，锅包肉不就是炒的？也不全是炖菜，也不全是炖菜。啊？
2: 容姐说顺德我去过几次了，都没觉得有什么好吃的呀。可是，那你为什么要去几次呢？他说是攻略没做好吗？我顺德其实是我看看啊，我等我发一下朋友圈啊。我当时我记得我是发了一个那个攻略的，就是因为记忆力不太好了，年纪越大记忆力那个就是越来越差，所以呢，我近。 近5年吧，基本上在旅游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拍下来、记下来，
1: 是的，
2: 然后发一个朋友圈，把它做个记录。
1: 对，
2: 顺德的美食确实是很有特色，你看像小雨说的一绝呀，那边的海鲜呢，比潮汕啊、汕头汕尾做的更好一点。首先，你去顺德，你肯定要去吃那个。

0: 于生，
1: 嗯，
0: 异于五吃，
1: 嗯，
0: 但你千万别问我哪五吃，我不太记得了。鱼骨可以炸，然后那个鱼片呢，就是这么片着吃嘛，鱼生嘛，
1: 嗯，
0: 然后鱼头可以煲粥，嗯，
2: 反正就五吃。
0: 鱼尾可以煎，对，可能只有四吃吧，想不起来了。
2: 五吃，
0: 嗯嗯，然后看看还有啊。
2: 沈欣也说山东菜好吃，特别是茄子做的好好吃，然后晒了一下，这个茄子就是怎么讲，不吃一看就知道它肯定是那种外面炸的比较酥脆的，然后是属于那种偏甜口一点的，上面撒上了芝麻，但是你这个品相看上去更像是家里面做的。罗先生说了，说臊子面是一师一远方也说了陕西的面食、在宜昌其实很多地方还是能够吃到的，你比如说它的什么biang biang面呢，
0: biang biang面，
2: 对吧，
0: 推荐，
2: 哎，什么臊子面啊，还有像一些这个肉夹馍呀之类的。我记得以前很早很早之前，我一直觉得宜昌做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宗的一家肉夹馍和凉皮臊子面，就是陕西的美食，就是在五一广场东站后面那个古城凡氏肉夹馍，后来开了几年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他家相对来说算得上是最早最早的，那时候在宜昌能够喝到，就如果你不网购啊，能够喝到冰封的啊，这样的一家店子，因为冰峰是陕西的这个代表性的饮料嘛，
0: 嗯，
2: 冰峰搭配上，
0: 冰峰听起来不错，尤其是冰镇以后的，
2: 对，然后搭配上这个臊子面呀、啊、凉皮呀、啊、凉面呐、啊，包括像搭配上肉夹馍呀、啊、等等的、
0: 此时就应该有那个喝了汽水之后的那个咕噜声，
2: 对，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然后你看森森也说，我前年去山东也吃了这个茄子，挺好吃的。它这个茄子就是你先过油炸一遍，然后也说看着就很好吃。对，其实很多地方特色的美食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出去走一走转一转，除了看风景看人文之外呢，品尝美食也绝对是你旅行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说到旅行了，暑运出游邂逅美食绝美的旅途，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专属宠粉活动来了，哎，
0: 就这么突然吗？首先玩法一，拼图收集，
2: 你看看
0: 高速出站呢即可领取随机的拼图碎片一张，然后集齐完整九张拼图呢，就可以领取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
2: 对，玩法二，一刮惊喜，高速出站就可以领取刮刮卡一张，即刮即兑，100%中奖，水杯啦、靠枕啦、清凉礼包啦、蓝香泉饮水饮用水啦、优惠券全都送给你。
0: 是的，玩法三，分享有礼，拍摄 S68 翻霸高速呢任意收费站或者转发 S68翻霸高速沿线的景色的照片视频，并且带上这个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赞之后呢，凭着截图您在点军收费站蓝星会议公会驿站去领取水杯、靠枕这样的一些小礼物。
2: 对，各位注意啊，扫码来关注一路蓝香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橘子红抖音号，可以额外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额外领取随机的拼图一张，祝您更快拿奖。美丽公路幸运相伴，选 S68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治愈
0: 解锁
2: 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多好啊 ！S68翻霸高速，各位，你们都知道它通往哪儿吗？通往哪儿不重要，一定是通往一个自己心仪
0: 非常美丽的地方。
2: 对，主要就是沿途的风景，还有能够获奖，这个我觉得可以助力大家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心情更加的愉悦，
0: 获得一份好心情吧。
2: 对。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

0: 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下行城东大道路口现在红绿灯处呢是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过江的志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这边呢，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体育场路西陵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快要排到了白龙井路，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目测三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夷陵大道这边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行驶缓慢的通行状态，云集路和西陵一路的双向有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发展大道此刻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出城的北苑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以及进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峡州大道路口民家家园的门前红绿灯处有滞留。其他路段来关注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进城方向在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队尾是现在已经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稍安勿躁。同样呢，现在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以及港窑路路口也有滞留。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此刻城东大道进珠城在中南路双向有滞留，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滞留，以及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滞留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其他路上的通行压力同样在持续的上升，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或者是晚高峰的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5: 回来各位，周二晚高峰17:52，继续回到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各地的美食目前来看，绝大多数的朋友好像都把这一票投给了像顺德呀、潮汕。对，
6: 你看浮光就说了呀，顺德可是全球第6哦，中国第2，紧随成都的美食之都呢。
5: 哦，其实我刚刚我没有看这段话之前，我正好有个问题想问你问大家，如果成都和顺德
6: 选什么，
5: 如果成都和顺德选一个的话，
6: 选哪个？
5: 对，
6: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而且风格完全不一样。哦，不能都要吗？
5: 不能。
6: 那如果是你呢？我就会建议你去
5: 成都。
6: 成都太辣，你吃不了。
5: 还好，没去过。
6: 但是顺德呢，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它其实有味，它鲜味。你是又菜又爱吃。
5: 所以我选东北，选东北。为什么刚刚我说要把东北的10几块钱的盒饭给弄过来呢？就是吧，老盒饭弄过来。
6: 蓉姐说，27年的元旦，我今年元旦一定要好好的去吃吃。其实你在顺德，也就是一天，最多一天半，我就够了。顺德就美食之都嘛，你就从这条街吃到那条街，华盖路美食街一条街，吃个半天，基本上就是。只吃一顿正餐就够了，就是晚上那顿。晚上那顿可以晚一点吃，大概是7-8点以后。那么从早上开始，你逛完了那个叫，大家等一下，我翻一下我的朋友圈啊。你就顺着那个华盖路步行街一条路吃下来，不踩雷。然后吃完了以后呢，你就再去那个叫做渔人码头，渔人码头附近也可以逛一逛，吃一吃，看看夜景。
5: 就是连吃带逛都有了，
6: 都有。我当时是去的顺德是一天，然后还有哪里是一天呢？那个，
5: 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帮你回忆了。
6: 还有哪儿是一天？就那一条线，是李小龙的故居吗？
5: 我，
6: 你接，
5: 我真的爱慕
6: 你。话不能掉地上，涛哥，你接。
5: 他掉哪儿我也接不上啊！我主要是，
6: 那等一下好吧，等我2分钟啊。
5: 那你换个队友来吧。阳光男人说，南京的盐水鸭，还有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志明说，乐山钵钵鸡。

0: 成都的冷锅串串，其实冷锅串串早些其实几年前在宜昌还真的开了，就开在陶朱路山水咖啡那儿。然后当时我记着做美食节目的时候还去探过店，实话实讲，当时吃了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啊，真的一般般啊。一直到后来我不是去了成都了之后吃了钵钵鸡，我才发现了，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呢，实话实讲啊，同样的食材，可能同样的烹饪方式，换了地方吃就不一样。重要的是吃饭的场合是不一样的。你吃那个钵钵鸡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吃成都吃，包括吃重庆串火锅也是如此。有很多非常地道的重庆的火锅连锁店，你可能你或者是一些这个等等的吧，在宜昌来吃，你和在重庆本地来吃，那个状态和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个氛围是不一样的。
1: 我能不能接上上一茬？
0: 你来说呀，我这不是补一补吗？
1: 想起来了，佛山。
0: 佛山，
1: 对，
0: 佛山是黄飞鸿啊，不是李小龙吗？
1: 我刚说谁？
0: 你说李小龙，不是难怪我掉地上了。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去过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他在那儿待过，
0: 我真不知道了。
1: 对啊，佛山他那个顺德区嘛。佛山市顺德区顺德荣贵渔人码头，它当时它那个地方是比较繁华的码头嘛，然后现在呢就是会有比如说像那个电影街呀，唐探二是在那儿取景，你看写朋友圈是多么的重要。嗯，我现在看着照片看着文字才慢慢的唤起我的回忆，然后我当时正好是2025年的春节期间去的。啊，你想那个晚上正好离开码头的时候邂逅了一场烟花雨，多么浪漫。
0: 对，
1: 然后看完了烟花雨就去吃鱼生了，
0: 是挺好的。
1: 你一点都不心动吗？
0: 为什么
1: 那鱼生你一点都不心动吗？
0: 我其实还好。
1: 你还好是吧？那我看看啊，你等会儿，我这朋友圈打开了。华盖路步行街，然后你往青榜街走，再到渔人码头，你一路可以吃到很多的甜品，伦敦糕，你看看我这个图，它有点像那个发糕的口感，不喜欢。
0: 就在东北3块钱一盒、啊，
1: 也是那个口感吗？
0: 你这样吧，你
1: 它叫伦敦糕。
0: 您说，
1: 凤城鱼皮婆，那个凤城鱼皮，你看看，鱼皮你不吃是不是？但我跟你讲，它的鱼皮是那种 QQ 脆脆的 Q 弹的，
0: 不是东北
1: 弹牙
0: 吗？猪皮是 Q 弹的吗？
1: Q 弹，我们当时找到这家店，我们不知道它是一家非常火的网红店。我们当时只买了一份，是三个人只买了一份，价格其实不算特别便宜，30多块钱一份。后来后面就我儿子就说特别好吃，我想一个小朋友他能吃鱼皮，后来我们身后就排起了长队。然后你看这个牛乳，牛乳叫做金榜街的牛乳，
0: 东北老酸奶。
1: 对。对，长得很像。还有汤圆儿，麻蓉汤圆儿，
0: 元宵东北的啊。
1: 双皮奶，
0: 对，也有。
1: 算你别去顺德了。
0: 所以你说了这么多，除了鱼生没有之后，你到沈阳、这个、
1: 东北都有。
0: 小河夜市你转一转。
1: 小河夜市听起来只有那么几。
0: 小河沿夜市你去转一转，你都有，跟你说。
1: 都好吃。
0: 差不多都是你都可以，对于你说这个同样的食材、就差不多的。
1: 那你这次回东北去转一转，没准也能找到好吃的鱼生。
0: 在以后啊，在全国各大的夜市也好、还有这个步行街也好，鱼生将会是继黑色经典臭豆腐和那个叫什么呀，和西安的烤面筋之后第三个开始全国普及到的了，是吧？不过确实感觉还是怎么讲，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有很多的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美食呢，你一定要在当地你吃你才能够有感觉。有可能你在本地，说实话，你像鱼生咱们来说的话呢，在宜昌其实也有很多地方是能够吃到的、也能够吃到的潮汕的火锅之类。所以你在吃的时候，你可能最多给你的感触就是哇，吃了之后会让你觉得哎，好像是找到了当时就是吃这个潮汕火锅或者去吃这个鱼生的时候那种感觉，似乎似曾相识、但是状态却好像差点意思。
1: 对，其实宜昌也有很多家好吃的那个潮汕火锅、也都还不错。
0: 对，
1: 尤其是你从广东回来以后，一定要在宜昌再去找那么一两家，再去找一下那个，可能是要找一下休假的状态，
0: 把假期再给延续一下。
1: 延续上啊、
0: 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参与互动两种方式：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恶意俱乐部车友互动群。

0: 鲜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

0: 房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西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上行的西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呢轻微的缓解，在人文艺术高中的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西零一路西零二路双向有滞留，西零一路东山大道口有滞留，夷陵大道从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有滞留，云集路往西零一路西零一路的红绿灯处有滞留，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有滞留。另外一个西零一路的珍珠路路口啊，就是在这个二医院的双向啊，现在行驶压力依旧不小。再就是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胜利四路的双向啊，现在进出城的双向依然是有滞留，目测两到三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这边出城方向恒大地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进城方向的东山大道东风路路口以及进出城的双向三峡环球港和新华广场的门前均有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月湾路路口有滞留，三峡大道的合义路出口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九安城以田家炳中小学的门前现在有滞留，包括三峡大道的这个出口处啊，现在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另外就是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依然滞留，队尾是快要排到了菊香大道。发展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匝道口处，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滞留，峡州大道的西零二路路口处就是往坝墟的方向行驶有滞留的通行情况。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我们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2: 宜昌交通广播。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08，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其实聊了很多潮汕的美食，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4: 东北的美食，
0: 顺德，对不起，我连名字都没记住。
4: 潮汕美食
0: 是顺德的，
4: 潮汕
0: 和顺德的，我说和顺德的，对吧？
4: 潮汕美食其实也不错，潮汕
0: 我有点分不太清楚，
4: 潮州汕头。那离顺德有一点点远，因为你不太喜欢往广东那个方向去玩。
0: 我最早一次，我小的时候去广东，最早的时候是1998年，没有，八八年左右吧，3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爸在那边上班，就在大亚湾核电站，在沙角，
4: 沙角头，
0: 在沙角那边，然后我在那边，然后在那边生活。我天哪！我现在翻看我以前那个相册，就小的时候大概3、4岁左右那个时候。太潮了，真的，那个这个啊，这个潮不是我们东。

0: 本说表示傻的那个潮，就是真的很
1: fashion，
0: 欢神那个潮，真的
1: FA，
0: 别说了。就是小的时候你在深圳，确实它是个改开放那个时候它是一个窗口嘛。
1: 你现在就跟我描述一下你当时是什么打扮。
0: 咔，墨镜一戴、
1: 戴墨镜，
0: 咔咔的，
1: 戴墨镜，戴着爸爸的墨镜，
0: 戴我自己的，我拥有我自己的墨镜。
1: 你三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墨镜、
0: 然后骑着那个自行车，然后反正就是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就是你感觉身后那个一层一层的建筑，然后当时我爸和我妈站在旁
1: 边，一层一层的建筑是什么？
0: 是挺高挺高的建筑。
1: 一层一层的浪花，一层一层的
0: 挺高的建筑，然后就是
1: 高耸入云的建筑。
0: 你那时候也不至于高耸入云，也不至于高耸入云。
1: 所以你那个位置是能够看到帝王大厦吗？
0: 不知道，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有吧？我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就是身后的建筑特别高，因为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从东北过去，那是八几年、九零年都不到嘛。
1: 那后来最近的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0: 最近的一次去
1: 三岁？
0: 没有。最近一次没有去过那边，
1: 没去深圳了，
0: 去广州去过。
1: 对，去了广州。前几年吧，我记得有一年，
0: 二一年，忘了，就那时候去的嘛。
1: 然后我还记得那一次你说全程是带了那个什么老妈酱啊，什么酱，臭豆腐啊之类的。
0: 没有吧？
1: 辣榨菜有带，
0: 带老干妈，
1: 老干妈，对，
0: 老妈酱，老妈酱就感觉这个不能火，感觉像是
1: 对，但是老干妈，
0: 反正就吃不太习惯，
1: 就你不太喜欢那个广东的早茶，早茶文化，晚茶文化，
0: 有那么两餐，有那么两餐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我花钱，其他的还好。有一次我们那个六个人花了1000多块钱，不是我花的啊，然后我就觉得这饭吃特别香。
1: 六个人1000块钱也不贵啊。
0: 在广州宾馆，广州饭店
1: 啊，广州饭店，
0: 广州宾馆，
1: 哎，这好像真有广州宾馆，
0: 是有广州饭店，我记错了，广州饭店不是广州宾馆，在广州饭店。
1: 广州饭店。
0: 然后当时我姐夫说来都来了，
1: 早茶吗？
0: 早茶，每个人的茶位费好像是30啊，还是多少钱来着？
1: 是要的。如果说是节假日呢，他有一个服务费，要加20%的服务费。
0: 我嗨，然后就大家就吃我。然后
1: 吃完 A 制，
0: 没有，我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怎么说呢？我也不说
1: 歇滑，
0: 我也不说太歇滑，因为我当时我去了之后嘛，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你看旁边，感觉这好像有点年代感了，桌子桌面也好像没有擦干净一样。我姐夫要不要换个位置？
1: 其实是包浆了是吧？
0: 对，我姐夫咱们换个位置。
1: 广州饭店是个老饭店了。
0: 对啊，对，后来一直
1: 像我们每那个时候，因为亲戚是在深圳，我们每一年往深圳那边跑。我们也不太会去一些就大家都会去的地方，
0: 对吧？后来我就说要不然换一家稍微就是环境好一点。我姐夫说不要紧，这桌我买单。我说好嘞。我说来，那个虾饺啊，那个凤爪呀、来先给我来一个，来五龙。
1: 就光吃虾饺和凤爪
0: 还有很多，反正主打的就是一个自己不花钱吃啥都香。然后还有啊，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晒的不同地域的美食。
1: 哎呀，看饿了。
0: 建哥说，扬方是藏鱼还是藏鱼啊？这个我不知道读的音是哪个，读藏还是读藏啊？徐州的名菜。
1: 徐州是飞哥的老家啊。徐州是不是？
0: 徐州是他现在的家，
1: 对，
0: 他老家是新疆嘛。
1: 是徐州，
0: 你可千万不能觉得他哪有家，他就是他老那上海还是他家呢。
1: 他们那儿好吃的没听他提过。
0: 他说过一次，他说他们那个地方确实徐州有很多特色美食，短视频平台里面徐州的烧烤特别火。真不亚于淄博的烧烤。
1: 他说这是中国那建哥跟我们分享啊，对吧？中国传统古典菜中被称为是第一名菜。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天下第一名菜。
1: 相传来，
0: 相传在哪啊？在中相传4300年前，彭祖小儿子西丁喜欢捕鱼，但是呢，彭祖啊担心他落水溺水了，于是坚决不允许他去。
1: 你怎么还开始翻译了呢？
0: 有一天，一日，西丁捉到
1: 一条鱼，
0: 他主要是。文言文和这个交代一起，我怎么读？
1: 你挺好，你整挺好，整挺好。
0: 害怕自己
1: 恐父亲责备，
0: 害怕他爸爸责备他，于是
1: 央母亲将鱼，央就是央求是吧？
0: 就是恳求他的母亲说：“哎呀，你把鱼给我藏在哪儿呢？藏在正在烹煮的羊肉的这个罐子里。哎，本来他妈妈正在煮羊肉呢，给藏这个罐子里头。哎，这个
1: 那这道菜的名字肯定叫做
0: 羊鱼锅。”
1: 这道菜的名字
0: 藏鱼，
1: 就不是藏鱼了。
0: 对，
1: 扬方藏。

0: 羊鱼
1: 啊，对，
0: 羊鱼锅。
1: 然后彭祖品尝羊肉之后，顿时好吃的呢，啊，弄清楚原因之后呢，如法炮制，使洋方藏鱼这一天下第一名菜流传。嗯、鲜就是洋鱼嘛，
0: 鲜字的来源，
1: 洋鱼汤
0: 菜，徐州的特色名菜。
1: 嗯，
0: 有机会去到徐州，我觉得多高低得试试。
1: 要吃一下。
0: 嗯，
1: 文艾特我，这是徐州烧烤。啊，这个宜昌这家徐州烧烤我刷到过，但是我没有去试过。宜昌的这家徐州是在哪里？位置在哪里？好像是文呐，
0: 文呐，
1: 文，你说一说，你说这个徐州烧烤味道咋样？先说味道咋样吧，咱也先撇开正不正宗了，因为是不是正宗的呢？我们没有去过徐州，我们不好评判，我就是想知道它好不好，味道咋样啊？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晒了一下，这个叫什么？森森，这是什么好晒的？然后他说肥墩墩呢，还有自驾群里面
0: 干什么呢？
1: 到饭点了，小成都厕所串串，以前还真的在宜昌好真的有，我记得以前宜昌真的有厕所串串呢、啊嗯，厕所米线呢、
0: 啊，现在还有啊，
1: 厕所啥玩意儿？
0: 厕所米线，
1: 厕所米线有。
0: 这主要是这个天确实是有点热了，有点热了
1: 啊。
0: 肥墩墩很熟悉，二马路，对对对，二马路
1: 好熟啊，肥墩墩。确实挺熟的，是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每年十一也好，五一也好，包括春节也好，还有像暑假也好，都是大家出行的这四个出行的高峰的时节，天南海北的，有的朋友甚至是出境外的呀，等等，去哪儿都去过。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不单是带着发现美的眼睛，更带着发现美食的肠胃出去的、嗯、味蕾啊，跟我们推荐各地的美食，说不准你这一个推荐美食
0: 的
1: 攻略，星期二啊，
0: 星期二，
1: 明天咱们继续说。
0: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今天应该是周三吧。
1: 明天咱们继续唠美食，然后就是也可以变相的给大家推荐一个人，比如说打比方说我，如果我今年还没有做出行攻略准备的话，
0: 做没做？
1: 我有打算了。
0: 8月10号休假。啊、
1: 对。然后如果比如说我没有出行打算，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嗯，比如说啊，
0: 嗯，
1: 我这么一个人，那你给我推荐了之后，哎，我可能就觉得你推荐这个美食对我胃口，嗯、我很有可能就去这个城市。
0: 哦，你是这样的，
1: 是
0: 我是就是听众会给我发私信。然后就问我，比如说就前五一的时候就收到了大家的咨询
1: 啊，
0: 你给我发娜娜，五一你在不在？我当时以为他要找我做业务，我说我随时都在。他说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五一去哪儿，
1: 然后就已读不回。
0: 我做个参考，
1: 也挺好。啊，也挺好。
0: 嗯，
1: 欢迎各位吧，参与互动，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鄂宜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5: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1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8: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22，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这个今天是7月14号，明天呢就开始了。我们节目当中说到了，明天开始入伏了啊。今年的三伏天呢，将会在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初伏10天，7月15号到7月24号。7月25号到8月13号呢是中伏，有20天，就最热的20天。然后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持续10天，
0: 就是年年都是这么过，但是今年呢、觉得格外的热。真的，年年都是这么过。
1: 今年热，可能热的我感觉啊，为什么今年大家可能普遍会感觉格外的热？第一个就是今年热的它没有过度啊，往年你会感觉到好像是从25度啊到35度到40度。这个温度呢好像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年好像昨天是25度，今天立马就35度了。但感觉好像是没有过度，就昨天好像还感觉到有一点点微风徐徐，还挺凉快的，第二天就感觉得燥热的不行了。
0: 对，
1: 再加上今年的三伏天呢一共是有40天，对对，有40天。所以我们也听到大家从明天开始，大家包括早些时候，我相信有朋友已经开始做好准备工作了，贴三伏贴的啊等等一系列的啊，我们听到大家三伏天一定要注意有一些避暑的这个准备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以下的症状呢容易出现中暑，比如说轻者会头晕无力呕吐，重者呢就会痉挛，然后晕厥衰竭和休克，听得大家要注意。那么居家和出行在这个天气里面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空调、冰箱还有冰柜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的设备线路呢容易超负荷的运转，极易引发火灾。大家呢一定要记得随时来检查你家里的一些线路，尤其是这些老化的啊，一些这个失效的部件呢等等，要提早的来进行检查。另外一个就是车辆也是如此，如果你的车辆 这个季节里面检查什么呢？你如果车辆你要是老一点的，年头久一点的，要注意它的油路啊、电路，包括像车里不要放一些打火机啊、易燃易爆的东西，轮胎啊等等，包括香水这些东西都不要放在车里、
0: 再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事儿，就是在高温天气呢、游泳避暑的人员较多，家长一定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

0: 安全监护，
1: 对，
0: 要防止未成年人单独外出游泳，再就是严禁啊到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
1: 是的，这点很重要。再就是减少室外的高温暴露。那如果说你到室外，我没有办法一定要去怎么办？第一个，尽量避免室外的体力活动和户外运动，需要外出的避免在高温时间段外出啊，并且缩短一个户外停留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高温的时段并不是中午，大家一直以来认为的12点到2点，下午两点，应该是下午2点到4点，甚至到6点这个时间段，西晒包括中午的这个阳光照射的，才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再就是注意防晒啊，注意防晒呢，外出穿轻便的、宽松的、浅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其实是防晒和降温效果比较好的，而并不是黑色和白色。
0: 看着会觉得有点热，
1: 别人热你不热就行。
0: 再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还是要到户外去活动啊，就是有一些工作呢确实是比较辛苦，它需要在户外有一些活动，尽量避免高温环境和太阳直射，最好就是在阴凉的地方活动。
1: 对，高温天气如果需要外出，减少剧烈的活动，及时休息，避免过度的消耗体力，还及时补水，大家一定要在夏天里面及时的注意到了。暑期的时候大家要出去游玩，记得邂逅绝美的旅途。那么这个盛夏呢， S68翻霸高速专属的宠粉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有多重的福利等你来拿。第一种玩法，拼图收集，高速出站即可领取随机的拼图碎片一张，集齐9张完整拼图呢，就可以来领取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第二个玩法呢，一刮惊喜，高速的出站就可以领取一个刮刮卡一张，即刮即兑，100%中奖，水杯啊、靠枕啊、清凉礼包啊、蓝香泉饮用水优惠券啊等等，全都给各位送到了。
0: 是的，第三个玩法呢，就是分享有礼，拍摄 S68 翻霸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转发 S68 翻霸高速沿线景色的照片视频，并且带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赞之后啊，凭着截图在点军收费站蓝星会议工会驿站来领取一个水杯啊、靠枕这样一些小物件。
1: 对，注意了，扫码来关注一路蓝翔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可以额外的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呢额外领取随机的拼图一张，祝您尽快的来拿到奖品。
0: 是的，美丽公路幸福相伴，选 S68 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啊，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稍后的时间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来直播鳄鱼俱乐部，稍后见各位。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

0: 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

0: 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

0: 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

0: 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3: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呢，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5: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4: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6: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7: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6: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8: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0: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9: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1: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8: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0: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8: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意愿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意愿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8: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17: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6: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7: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6: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8: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8: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

0: 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3年，告五人乐队这首《寂寞留白》收录于2023年发行的专辑《第三种爱情》当中，女主唱犬青，男主唱潘云安，两人的和声配合默契，告五人乐队极具辨识的嗓音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寂寞并非终点，而是在喧嚣世界里寻找真实自我与温暖连接的旅程。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吃。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不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1号至12号，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在包宝地区宜昌市实地指导防汛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切实做好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九门村、红烈村、红旗坪村等地，他详细了解汛情监测预警与应急调度、农作物受灾等情况。在当阳市居章河防汛前线指挥所、玉泉水库、季家湖湿地，他详细了解中小河流防汛抗旱及物资储备、库容水位、库坝安全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宁可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抓好防汛重点任务，加强值守、靠前指挥，坚决扛起防汛救灾的政治责任。要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处置。要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加强山区地质灾害易发点人防技防能力，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要全面滚动摸排全域隐患，迅速整改，对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地段人员，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当阳德意化工有限公司、湖北辉阳新材料有限公司，他详细了解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应急设施配备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履行好行业监管和。

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结合实际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加快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而不懈奋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做教育路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争做教育路式的干部，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要充分认识县委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一线总指挥的作用，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真正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教育路式干部放到县乡一线领导岗位，更好为民造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集聚更多科技创新资源，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突出应用导向，深入实施推进技改提升三年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到宜昌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高温天气下防火防溺水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随时应急救援处置准备，抓好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各项工作机制的作用，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抓好真查实改，综合运用基层调研、现场办公等措施，深入一线解决问题，做好整改整治成效评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持续抓好工作统筹，把学习教育与防汛抗旱、民生实事办理、重大项目推进等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时代意义，依托宜昌区位交通优势、长江航运优势、特色产业优势、城市发展优势，全力打造流通枢纽节点，激活港产城融合动能，夯实市场竞争根基，拓展辐射带动空间。要坚持对标对表，聚焦规则统一、要素畅通、市场监管开放融合，全面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走深走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作，围绕基层善治、行风重塑、群众受益完善工作措施，认真落实社区吹哨、党员报到机制，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行业督导、考核评级，规范物业企业经营行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1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举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集体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黄建雄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增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黄健雄强调，要强化学思建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全面从

研治党中涵养清风正气，扎实推进巡视反馈、环保督查反馈、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整改整治，统筹做好干部队伍选育管用工作，不断健全执行有力、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在强化使命担当中，积极主动作为，以最高标准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加快壮大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整体提升企业能级、产业能级、城市能级，在为民造福中践行初心使命，用心用情推进十大民生实事、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民生实际让群众可感可及。黄建雄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在强化责任担当上持续用力，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建工作，在融入思想灵魂上持续用力，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在加强宣传阐释上持续用力，结合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等重大课题，讲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和理论魅力，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集体学习，陈红辉、殷元仪及市领导詹学石、刘传刚、彭海军分别做了发言。7月13号，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黄建雄指出，做强、做优、做大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强力支撑。国内头部企业的发展实践表明，实现裂变式发展必须加快技术突破，依托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和长期的技术积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必须筑牢成本优势，强化全产业链协同，释放规模效益，必须科学布局产业，以多元布局对冲市场风险，必须树立国际视野，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必须提升治理水平，优化体制机制，强化人才支撑，涵养创新文化。黄建雄指出，要依托独有优势，找准主攻赛道，推动产业向绿而行，向新而生，向高而攀，拓展增长空间，紧盯重点企业、重点产品、重点工艺技术，找准突破口和发力点，持续开拓新的重大增长点，完善创新体系，支持龙头企业提升技术策源能力，鼓励中小企业深入开展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加快中式基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就近转化，优化产业布局，指导相关县市区明晰产业定位，做强做优宜昌高新区，推动强企育才，引导各地围绕本地龙头企业推进招商引资，招引更多配套企业关联产业落户，以大项目的顶天立地带动小项目的铺天盖地，创新人才引育模式，通过平台企业项目育才，强化底线思维，不断加强对四星两手的全流程安全管控，高标准推进化工园区物理隔离和封闭管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前端减量、终端提级、末端应用全程治理模式，提升临时高综合治理水平，优化发展环境，全力打造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和零碳园区，抓好再生资源循环化利用，深入挖掘现有产能潜力，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陈红辉指出，要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护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要加快新赛道布局，聚焦渣酸提纯和零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与头部企业的对接合作，要强化要素保障，着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安全底线。市领导丁庆荣、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7月11号，寻根屈原昭君故里共筑两岸文旅同心宜台文旅资源对接会举行，副市长秦阳波表示，宜昌将携手台湾文旅界，共塑文旅 IP， 共建精品线路，共享发展机遇，热忱欢迎台湾文旅企业来宜投资兴业。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英良表示，

市将持续推动两岸文创产品共创、客源互送，共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会上，仪态两地文旅企业代表进行文旅资源推介，并就两岸文旅项目合作开展洽谈对接。7月13号，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王林来仪调研企业助力老区振兴工作，在了解新发集团产业转型、科创研发及参与老区建设带动群众就业等工作情况后，调研组对宜昌企业助力老区发展进行长江大保护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企业发挥龙头优势，依托本地资源做强绿色产业，打造红色文旅品牌，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宜昌各地要用好红色资源与扶持政策，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发展。近日，当之松高速公路当阳段施工进入全线收尾阶段，按照计划将于7月30号基本完工，9月30号试通车。当之松高速全长约75公里，贯通当阳、枝江、松滋三地，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高速公路。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助力宜京京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市累计为3041人次发放生育津贴5323.62万元，津贴全部通过即申即享模式直接拨付至职工个人账户，有效维护了女职工生育权益。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and thank you。
1: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你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欢乐的歌曲，它是来自于迪士尼世界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洋，要继续跟你来回味百老汇金曲，当然也是回到迪士尼乐园。在迪士尼动画的世界当中呢，这一波歌舞片的兴起也是深受百老汇的影响，或者说呢，迪士尼歌舞动画片呢也是深深的影响着百老汇舞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You're Welcome，是来自于影片《海洋奇缘》，韩海世家后代的波利尼亚公主穆阿娜，为了寻找传说当中的神秘之路，于是呢，她独自踏上了航海之旅。这么一段故事，影片《海洋奇缘》呢，是荣获了2018年美国公告牌音乐奖年度最佳原声。而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出现在影片最后飞字的时候，当时在影院看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是为了听完这首歌曲，继续让这种欢乐的氛围来渲染，久久的不愿意离开这个放映厅。歌曲叫做 You're Welcome， 似乎也是在致敬着60年代阳光流行的旋律。光影在歌唱呢，继续跟你来回味迪士尼世界百老汇金曲。而说到接下来的这一部动画片《爱丽丝梦游仙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弦乐队柔情的伴奏之下呢，凯瑟琳·伯芒特的歌声把我们带回到迪士尼那样一段黄金时代。

finds you. But who'd ever think to look for me here?

今天我的歌单呢，为你挑选出来这些音乐，应该说都带着一些百老汇的气质。我们现在听到这首 In a World of My Own， 这是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一说到这一段故事，你会想到那一只疯狂的兔子，想到美丽的爱丽丝，当然伴随他们的登场，还有这些精彩的 BGM。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它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0: 我来告诉你啊，这一支曲子呢是来自于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欢乐满人间》。这部剧一度是跻身百老汇史上前30部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但其实呢，最初它是通过电影的形式和观众首次见面。当时呢，是由迪士尼制片公司来根据英国一位作家特拉福斯所创造的童话改编而成。影片讲述的呢，就是反映人性的故事。父亲乔治在银行工作，他常常认为子女不务正业，然后呢，带着他们到银行去学习做事，但是儿子和女儿啊，生性顽劣，让保姆呢也辞职了。麦克和珍这两个孩子祈求有理想的保姆能照顾他，于是呢，仙女玛丽呢就应征而来了。她喜欢这些孩子们，而且教授他们怎么样在受挫之后寻找快乐之道。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正是来自于仙女玛丽她的一首催眠曲，叫做 Stay Awake。 既然这个名字叫做欢乐满人间，那音乐到底欢乐不欢乐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这一部剧目，叫做 Jolly Holiday。
1: I did a glorious die right as a morning in my I feel like I could fly
2: Now bird, none of your larking about
1: Have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你继续来关注的是百老汇金曲旋律，重回迪士尼的梦幻世界当中。

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曲连续好几部故事都是非常非常的圈粉。我们来听这首歌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来自玩具总动员。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玩具总动员》You've Got a Friendly Me， 来自于创作型歌手兰迪·纽曼，他也是获奖无数啊。有人说呢，他创作的音乐其实并不适合迪士尼的，但他其实为九部电影录制了电影原声。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应该说是他在迪士尼世界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呢这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名家名篇。怎么说，《冰雪奇缘二》上映了。那《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哪个小朋友不会唱？哪个家长没听过？那他的幕后创作人罗伯特·佩洛兹和克里斯汀·安德森·佩洛兹呢，他们就创作了这一首《Let It Go》。那其实除了《冰雪奇缘》的这首歌曲之外，还有来自《寻梦环游记》当中的《Remember Me》。其实这首歌曲应该比《Let It Go》要

微妙的多哦，因为它的旋律灵感呢是来自于肖邦，而且在电影当中被无数次的演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版 Remember Me 是属于抒情版。

这一部《寻梦环游记》，包括这首《Remember Me》，它既是孩子的童话，又是成人的回忆，也期待着它呢可以在舞台上来呈现，因为当中好听的音乐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巴萨提的颜色。要么忍受现实，要么负担起责任，试着改变它。
1: 今天光影在歌唱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木偶奇遇记》的这段故事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为迪士尼歌曲呢设定了一个黄金标准，它是一首关于渴望以及希望的歌。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来自莫文蔚的演绎，我是杨洋，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4: 在沙发，
5: 这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前两天看了鲁豫和文琪的新一期的漫谈，有一小段对话我忍不住反复的去看。电影《我许可》上映之后，文琪收到了很多很真诚的反馈，有人说被角色打动，有人说这部作品替女性的真实处境发了声，本来应该感到开心幸福，但是文琪很快就开始想以后等这一切结束了怎么办，下一部作品在哪里，如果没有呢。他说想到这个自己就会双眼发晕，整个人就觉得好绝望。他还提到即便已经学着尽情地去享受那十秒钟的成功，也仍然很快会被焦虑淹没，几乎在快乐刚刚一出现的那一刻他就开始收回自己，像是心里有个声音不断地在提醒不要太高兴，你不应该为自己骄傲。
1: 就是我总是会很早就开始想后面的问题，我这天得到的正面的积极的反馈很多很多，说这个电影很轻巧很轻盈，而且他讲出了很多没有被讲过的东西，或者说他很敢，他为女性发声了。我在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很开心很幸福，因为我觉得做电影的意义不过是如此。可是我会不免的开始想，等这个戏过去了之后我该怎么办，等这个结束了我怎么落回到我自己的人生里啊？我要继续等待下一个好的东西，这个等待过程又是未知的。想到这个我就双眼发晕，我就整个人就觉得好绝望啊。
2: 通常多长时间以后你就开始会有惶恐，就这个空窗期过了多久之后你开始会有惶恐？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惶恐它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时强时弱，有戏拍的时候就弱一点，可能戏要杀青，比如说杀青的头五天我就会开始焦虑，就会想我下一部戏要拍什么，就我可能四月份进组嘛，那我在四月份整个之前我都非常的焦虑，我就会想我四月份拍完了之后我要干什么，以及我就怎么支配我的时间。
2: 你四月份进组、在四月份进组之前你想是四月份进组以后结束了我该怎么办。
1: 对、对拍完我许可之后十一月份到四月份我是没有进组的，这段时间我就很焦虑，非常焦虑。
2: 你会不会更加随性的更加大胆的拥抱自己的优点？
1: 我以前没有，我可能这一年会有，因为我每次在夸完自己享受完那一秒之后就会陷入到无尽的空虚当中，就是它的正面和反面跨度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时间是挨得很紧的，好像就是我要告诉自己赶紧把自己拉回来拉回到地面上，而这个动作它又是充满了警惕性的，就是你不应该这么骄傲，你不应该为自己感到高兴，所以我现在要把你拉下来，我要把你打到地上去。所以就是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尽情的享受那十秒钟的成功，就是我总还是会带有一定的自我审视的那个意味。
0: 这段话之所以会让人共鸣，大概是因为这种心态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太熟悉了。即便是真的遇到了很好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也总是很难心安理得地沉浸在这个快乐当中，要么急着担心说哎呀这个好景不长，要么会下意识地觉得说这不值得一提，甚至因为坚信乐极生悲反而会变得很不安。心理学上把这种倾向叫做情绪压抑，它是一种针对积极情绪的调节方式，也就是当好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顺着这份感受去体验，而是通过一些自动化的想法让它变短变弱甚至被中断。所以想问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你是否也有过这种不敢享受成功无法轻易快乐的时候呢？是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状态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有一项研究发现，很多人在刚刚体验到快乐的时候会很快的出现两类思维模式。一类呢，就是对未来的预警，比如说这种感觉不会持续的太久。还有一类就是对好运的警惕，比如说现在顺利，后面大概率会出问题。而这两类念头共同指向了一种面向未来的不安全感。当一个人反复这样理解自己的体验的时候，就很容易在好事发生的当下下意识地进入到一种防御甚至是应激的状态当中，通过提前预演丧失来降低可能到来的落差。当然研究当中呢，还提到了第三种我们常见的思维模式，那就是不配得感，比如我不配拥有快乐。相比于前两种，这种呢更直接的指向了自我评价，常常和早期习得的条件性快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童年的时候，只要你做得足够好，问题被解决，符合某种标准的时候，才被允许感到轻松或者开心。而在这样的体验里，快乐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需要被赢得的。那习惯了这种逻辑之后，即便好事真的发生了，你也很难把它归因为我很好，大脑反而更容易冒出一些下意识的否定的念头。所以你也有这种不配得感吗？你我以始终不说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各位是否有过不敢享受成功，无法轻易快乐的时候呢？你是否有不配得感呢？可能过去我们经常会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处理痛苦上，但是如何回应快乐，同样在塑造自身的心理状态。在社交媒体上，有位网友写道，读书时焦虑考试，工作后焦虑失业，快乐好像只能插在间隙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焦虑中度过，自己一辈子都活在提心吊胆里。而这种对未来风险的持续警觉，其实正在消耗着我们当下感受快乐的能力。适度的准备确实能够带来安全感，但是如果把幸福完全的寄托在未来，人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悬浮的状态，好像始终活在还没有到来的某

个时刻，而当下则是失去了真实的一种落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个体是非常容易反复中断正在发生的一些积极情绪体验的。而从心理机制来看，这种对积极情绪的反复打断会削弱累积效应，让人难以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稳定的心理支持。那久而久之，人们更容易滑向低落和那种空心感，甚至会增加抑郁的风险。所以来说一说，你在什么情况下有这种不敢享受成功、无法持续快乐的体验呢？

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记得自己在升职的那天晚上失眠了，一方面是开心，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万一做不好怎么办这样的想法。其实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有个感受，就是其实这是可能会出现的一种防御性的悲观，是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建立的一种防御机制。那现在想邀请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分享一件最近让你感到幸福和快乐的事情，哪怕只是喝了一杯好喝的奶茶，或者说今天天气很好，又或者说明天有出游的计划。让我们来试着练习，不把快乐当成奖品，而是当成一种权利。您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微信私信、公众号，都可以来分享你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这些幸福和快乐的事情，很小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不敢快乐和快乐需要勇气，其实这背后往往藏着一个心理学上的隐形杀手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不配得感。什么是不配得感呢？简单来说，就是它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信念，是我不够好，所以我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或者无条件的爱。拥有高不配得感的人往往会陷入一个我不好、我不配、得不到这样的负向循环。那我不好是源于早期的一些经历，有可能是因为童年时受到的爱是有条件的，比如说考好了才给你买，或者是长期被忽视、被批评。那为了抵御这种不可控的伤害，孩子往往会把原因归结在自己身上，认为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才会经历这些。而我不配这种负面的自我信念会让我们在面对成功或者好运的时候产生一种冒名顶替的恐惧，有的时候会把成功的原因归咎于运气，说自己只是运气好，或者把失败的原因归于能力，说哦，原来果然我很差劲。那负面循环当中的第三个位置就是得不到，为了验证这个信念，有的时候我们会甚至下意识地破坏眼前的机会，比如说在面对重要面试的时候会有拖延，拒绝优秀的伴侣，或者是在升职后感到极度的焦虑。那我不好，我不配，得不到这样的负向循环应该如何来打破呢？首先要意识到，坏的经历其实并不等于我不好，是获得配得感的第一步。区分事实和感受，当你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你问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我过去的阴影在说话。同时要慢慢地拿回主体性，试着把思维从我不适合这件衣服转变为这件衣服没有满足我的需求，从我凭什么被爱转变为是因为我很好，所以才吸引了优秀的人。所以可以记住的是，过去糟糕的经历并不是你的错，它也不能够定义你的价值，因为你本身就配得上这世间的美好。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配得感，电视剧《士兵突击》里许三多这个人物可以称得上是关于配得感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其实看过这部剧的人都知道，许三多本身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人物，性格憨厚，天资鲁钝，而他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一个配得感从零开始，甚至是从负数开始的艰难重建的过程。在他老家，他被父亲称为是许家唯一的笨蛋，而到了部队，他是新兵连里最早现行的落后兵，是钢七连连长口中的那一个，是投降兵。他内化了所有外界的负面评价，他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是笨的，是没用的，是不配的。所以当时他的核心观念就是，我不是好兵，我给你们拖后腿了，是我错了。他连平等的资格都没有，更何况是配得感呢？而许三多配得感的重建是始于一个简单的最笨拙的动作，那就是抓住眼前唯一可以抓住的东西，然后死死不放手。我们来看他在士兵突击里边的经历。首先是他被分配到了草原五班，草原五班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周围所有人都躺平了，但是他抓住了班长的随口一言，开始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修路。
1: 后来我们开了班会，为了跟以往的小班会分开，老马叫他大班会，大班会决定修路，路只有一条，已经修好了，大家开始不知道修什么，于是大家决定在路的中间修出一个五角星来，从这头到那头，在一条挺好路的中间。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李梦说

0: 说，你以为我们真在修路吗？
1: 我觉得咱们是个胜利，是个小小的胜利。咱们好像应该
2: 先庆祝一下。
1: 对，
2: 庆祝一下了。嗯，
1: 庆祝一下。
3: 这条路其实是许三多对抗虚无建立价值的第一块基石。当路最终修成的时候，被上级看到，他第一次获得了一个正向的反馈，原来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可以被认可的，这是他配得感的萌芽。而到了王牌的钢七连，他依然是最差的那一个，他连单杠都爬不上去，是全连的耻辱。而班长告诉他，你只要做好了腹部绕杠这个动作，就能够为班级留下先进班集体的荣耀。于是他拼了命的练习，最终完成了333个惊人的记录。而这333个回环是他用极致的努力换来的价值，他做到了连天才都做不到的事情。于是他获得了全连的认可和掌声。那一刻他体验到了，原来我也可以通过努力变得有价值，他的配得感开始破土重生。而紧接着许三多又面临了一个核心的考验，那就是在孤独和否定中，他能否坚定自己的信念。钢七连的改编当时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守营房半年，队没有了，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出操、打扫卫生、唱连歌，维护着钢七连的尊严。连长后来评价他说，他每做一件小事的时候，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到最后你才发现他抱住的已经是参天大树了。所以当外界的认同和约束都消失的时候，你的价值到底是依赖于别人的眼光呢，还是内化成了一股信念呢？就像许三多，他守的并不是空空的营房，而是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自此他的配得感完全了一个内化的过程。我认为我值得，并不是因为别人说我值得，而是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那再到后来，许三多成了兵王，并且他坦然地接受后，他的配得感来到了一个终极确认。在高潮的时候，他进入了老 A， 成为了真正的精英。在一次实战任务当中，他击毙了毒贩，内心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而这也让他明白，强大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承担责任。而当他成为兵王之后，他也并没有变得趾高气昂，他还是那个许三多。这种我是我的认知是配得感的最高境界。我无需成为别人，我本身就值得。我的经历、我的笨拙、我的坚持，共同构成了我值得这一切的理由。许三多最终是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不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因为他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关于不配得感，那如何来培养健康的配得感呢？当然并不是要你变成自满或者认为世界都欠你的，而是建立一种基于自我价值的稳定信念，也就是我本身是有价值的，因此我值得拥有美好机会和善意。这是一种可以后天习得的心理能力，我们可以从认知、行为和情感这三个层面入手，循序渐进地为自己构建坚实的内在基础。我们先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一看，重塑认知如何来重塑呢？改写内心的自我叙事。健康的配得感是始于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关键在于将自我价值和外在成就的绑定从因为我优秀所以我值得转变为因为我存在所以我值得。当我不行，我不够好，这对我来说太好了等消极想法出现时，不要立刻去认同它，试着想像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一样用事实来反驳它。例如你在被夸奖的时候，你与其是去想说我只是运气好，不如回顾一下自己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具备的能力，告诉自己这是我应该得到的认可。再就是很多时候低配得感往往是源于对完美的苛求和对缺点的放大，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优缺点，明白不完美是人之常情，就像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的一样，不断地在跟大家提到的接受自己，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而你的价值很多时候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或者某个缺点而有所减损，所以接纳真实的自己是建立稳定自我认同的第一步。再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下成功，因为成功不是只有社会地位、他人评价或者是物质财富来定义的，应该有更多的和个人成长有意义的关系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挂钩。

当你不再依赖外界的眼光来评判自己的时候，内心的价值感才会真正的稳固下来。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继续来说回到培养健康的配得感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从行为的角度来看，激活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在微小的行动中积累我值得的这种体验感。 认知改变需要行为的支撑，那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我们可以逐步的打破不敢尝试的心理壁垒，让身体和情绪都能够习惯配得的感觉。比如说允许自己去享受生活中的小事，像是喝一杯喜欢的咖啡，买一束花，在阳光下发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有浪费时间的这种愧疚感，而是要告诉自己，我值得这份快乐 和放松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去完成一些宏大的目标的时候，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小目标，积累更多成功的经验。比如说你需要提升你的英语，你可以把它拆解成每天背10个或者20个单词。每完成一个小目标， 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或者是肯定，这种持续的成功体验能够有效的提升自我救赎的效能感，让你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握生活。还有点就是不要带怨气的去表达需求。我们之前说到了要坦诚的向他人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无论是寻求帮助还是争取利益，那表达需求的目的建立的是什么呢？建立的是我的需求很重要这样的认知，而不是说强求对方必须满足你的需求。即便你表达需求的时候被拒绝了，也要明白这并不代表你不值得，只是对方的能力或者当下的情况不太允许。 建立健康的配得感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从情感的层面来进行调整，为自己营造丰盈的内心环境。我们的情感环境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它会也影响着我们的配得感，所以学会自我关怀并且主动的营造积极的心理氛围，是培养配得感的很重要的一环。 首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做这样一个练习，每天花几分钟写下3件你感激的事情，无论多小都可以。那这个简单的练习能够帮助你更多的关注到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总盯着自己没有的，从而能够在点滴当中夯实自己内心的富足感。第二就是进行一下自我关怀，做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就像对待自己的好朋友一样对待自己。 当你遭遇挫折时，不要一味的自我攻击，而是给予自己理解和鼓励，告诉自己这确实很难，感到难过是正常的，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依然值得被爱。还有点很重要，就是有意的减少那些总是贬低你、否定你或者让你感到疲惫的人的接触，多靠近那些能够看到你闪光点、给予你支持和肯定的人。 一个积极的心理环境是配得感生长的沃土。培养配得感其实是一场温柔的自我革命，它需要耐心和持续的练习。所以请你记住的是，你本来就配得上这世间的美好，而你要做的只是学会如何心安理得地去拥抱它。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 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配得感并不是天生就有的， 也不是谁赐予你的，它是你一次一次抓住了机会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并为之付出全部努力的过程，一砖一瓦的建立起来，
而当你为自己建立了这样的一座坚固的城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相信未知的这座城中所有美好的一切。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齐薇，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9: 落日巡游那种，
8: 他都不行，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9: 不是他自己去呗，
8: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9: 就是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8: 把握的事情。
9: 对对对，
8: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
9: 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差别是很大 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8: 对，
9: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艇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8: 你看，要说
9: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的。
8: 对，就是摩托车，就
9: 是、是吧，
8: 对对对对，
9: 就更小一点，把手啊、就是也是男士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8: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9: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8: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
9: 那应该是
8: 对吧。
9: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8: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9: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就是比如说他往哪儿拐，或者他要加速和减速，你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8: 是的。
9: 然后我就是我都不敢想当时，我现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被颠的，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飞出去了。
8: 是，
9: 我是很害怕的。
8: 对，
9: 你跟你穿没穿救生衣也没有关系，
8: 一点关系都没有。
9: 因为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你要飞出去，你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的。
8: 是的。
9: 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驾驶的那个人他非常享受那个刺激的过程，
8: 因为他把控了一切，
9: 他觉得没有问题。
8: 对，
9: 对，他知道就是我现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下一个弯在什么地方拐，前面那个浪是怎么样的。而且男士的力量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把控的，他玩高兴了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到别人，就是在各种项目上他都是每个人的那个
8: 接受度
9: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男士就相对会恐高一些，比如我们有些景区有那种玻璃栈道玻璃大桥什么的，就是他们会这个走不能不能不从这儿走，你就觉得怎么那么多事儿，就走过去有什么的。
8: 我们在这里说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情况，但不代表所有，
9: 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就是拿这些例子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因为我不害怕的人，我是很难想象
8: 无法
9: 一个恐高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8: 是的。
9: 但是你要相信对方，他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
8: 对，
9: 而且你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如果他真 真的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尝试，不要逼对方去尝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呀，就一块玩呗，
8: 对
9: 吧，
8: 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再去戳人家的软肋。
9: 对，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去体验和尝试、那个就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和把控度，就是限制在一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这个范围内去玩这些项目。还有比如说一些那种现在山里面那种什么飞索呀那类的项目哈，我都体验过，但我现在想我肯定都不会再体验。
8: 你现在想都会觉得害怕后怕。
9: 也倒不会后怕，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线路太短了呀。但是现在会想，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8: 对，
9: 所以要根据那个景区，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8: 你是能判断，
9: 是能够判断它的安全保障的。
8: 对，
9: 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
8: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在做所有的极限运动之前都要给自己有一份所谓的意外险。然后说回刚才摩托艇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是我依然还是妥协了，我依然还是作为了那个乘客。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就是我们在的马尔代夫这个岛的这个水上活动中心的
9: 保护措施会比较好，是吗？
8: 第一个是它的车辆的性能一看就很新，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包括水上活动中心它会给体验者限速，就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之前那次体验那样，它完全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限速范围。因为你知道摩托艇这个东西你开到50迈以上已经非常快了，这个跟你自己认知的这个绝对值，
9: 因为它海里面有浪，
8: 对，还有浪，还会有被这个上下的这个起伏。第三就是你能够从跟他的沟通过程当中明显的感受到他能够共情到你的害怕点。他能够看出哎，驾驶者很兴奋，但是这个乘坐者貌似不是很情愿。他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让你信任他，让你安心，去安抚你。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当天我们去到潜水活动中心的时候下海，他会做一番这个驾驶员的培训。

0: 的时候，那个小哥是一个当地的马尔代夫本地人，大概就20多岁，我以为他只有17、18岁，但后来告诉我他23岁了。他说 It's a lucky time， 他给我看了一下时间，11:11。他说 You can make a wish， 他说你可以许个愿。就是他很可爱很 nice，他看出你很紧张，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唯一愿望是我这次不被摔到海里去。后来等上岸了以后，他还调侃我说你看你的愿望成真了，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就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带给你一些安全感和让放松你的情绪。
1: 所以我觉得玩这些所谓的有危险性的啊，极限运动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旅游项目也好，一定要看他这个专业不专业，一个是他的设备是不是专业，比如说你说很新，那和很旧你肯定是能看得出来，他疏于维修和是平常很精心的护理，这肯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服务人员是不是专业，
0: 对，
1: 尤其是很多项目是有教练的，
0: 对，
1: 他的教练是不是专业，比如他是不是给你严格的称重了，按照你的体重去配备什么什么设备什么的。比如说我还玩过那种海上拖伞，他也是有教练带着你的，但是你知道教练体重比我重很多，所以就是教练在下面我在上面吊着，我感觉就是吊着我很难受，就是他记得你，一个是记不牢，你就感觉你要就我个子很小嘛，你觉得你能从那个缝儿里面露出去。
0: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这种有安全措施的这个运动和体验，你如果自己内心没有觉得它是100%靠谱之前，你不要茫然的就跟着出发。
1: 对，比如说他给你系一些安全带呀，一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就是试一试，它是不是舒适，它会不会卡到你哪儿不舒服，那个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飞起来以后它哪个空你觉得比较大，你可能从里面
0: 就掉出来了，
1: 就是一定自己要检查好了，自己觉得很有把握了，没有问题了啊，包括松紧这扣有没有扣上，就是按说它的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他应该帮你做好这样的检查，但是你不要依赖别人，完全依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别人，你自己一定要检查好。
0: 何况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是的是的是，这很重要，就是说可以去玩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那个心那么大，是不是？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在讲我自己包括小喵他自己在这些年的旅途过程当中发现的性格的变化呀，或者自己胆量的变化，我愿意称之为就是越探索越敬畏。首先你要了解到人类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它其实还是很渺小的，你不要想象说我要去征服，所谓征服哪哪哪不存在的，这尤其要跟年轻的朋
1: 友，只有他让你服，你服不服。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说这些把故事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告诫大家说太危险了我再也不去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想要让你更专业的去尝试，就是
1: 我们要知道这个项目它危险的点在哪儿。
0: 对，
1: 其次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就是我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哈。你不要啥都不知道，那个项目也不了解，我自己也不了解，我就是比如说被别人
0: 裹挟着，
1: 哎对，
0: 哎，或者怂恿着，
1: 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参加，或者是我让别人觉得我胆儿小，或者是一定不要是因为一些外因而导致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体验，结果你又花了钱，然后你体验感又不好，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0: 是
1: 我就没必要。
0: 对，
1: 咱们是出去玩儿去了，
0: 要的更多的实际是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真正的勇敢，就是你要知道，提前知道风险是在哪儿的，然后做好准备去面对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你在说到这个 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
1: 嗯，
0: 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实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就是不爱穿任何带布料的东西，
1: 天体海滩，
0: 对对对，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身体，
1: 没什么可看的，
0: 就是纯属就是晒太阳，就是爱晒。但是在那个栈桥上，距离海面怎么着也得有个2米左右的高度。
1: 嗯，
0: 在那边有一群明显就是青少年，没有成年，就是当地的小孩儿，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那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1: 感染了
0: 、啊、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跳下
1: 去。但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0: 哎、但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1: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uh-huh. 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对对岸的。
0: 是的，
1: 这个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0: 哦、
1: 就是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它风非常非常的大，
0: 应该是个风城，
1: 非常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它海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裹着衣服在风中凌乱那种，然后就那样看到海里，就是你说的青少年，他们就在玩冲浪，就我就觉得我
0: 风中冲浪那边是一个圣地，
1: 我就觉得太危险了，就是你感觉随时他都能、嗯、因为他那个海边他是有堤防，有那个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0: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中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
1: 嗯、
0: 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1: 不要去学，你是这
0: 不要，对，
1: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0: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谁家
1: 的
0: 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嗯、然后大家都往水里跳，他也跳，
1: 就是你对那儿不了解，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的很轻松哈，这不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
0: 不
1: 够
0: 了
1: 解
0: 的时候，
1: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0: 对、嗯、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嗯、就是一定要有 paddy 的、
1: 嗯、就是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你觉得可能跟别人语言沟通上是有一些障碍的、
0: 嗯、
1: 你觉得我怎么管他要一些证件啊，或者是执照，或者是什么样的年检的东西我去查看呢？你说别人你看不是都在玩吗，怎么显得我很事儿一样、
0: 嗯、
1: 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是很重视的，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要求。
0: 对，
1: 嗯，
0: 不会有任何的不礼貌或者是冒犯的可能性。
1: 对对对，人家会觉得你很专业，对不
0: 对？
1: 对，
0: 你现在翻译软件非常的发达，你想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你就直接输入给他看就好了。正规的店家他是不会羞于说我不想拿出来给你看或怎么样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聊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发现的一些自己的变化，包括你刚刚说到坐过山车。我又突然想到了今年六一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他最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霸天虎。
1: 惊险刺激，
0: 你看，就是你看，就是在你看来那都不值一提，
1: 每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0: 对，接受度不一样，在我以前看来也是没什么嘛。
1: 嗯，
0: 就大家可能众所周知，他还经过一些速度的调整哈、
1: 嗯，
0: 最开始开园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要更快一些。但是我这次去之前，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哎，这个队伍里面只有你能陪我儿子去玩了，到时候你陪他去玩。
1: 嗯，
0: 我表面上说的好好好，但其实内心在想说我能不能不玩，
1: 壮起胆儿是吧。我真的就是坐，我挺喜欢坐过山车的、嗯、我真的是看见过在那个 大家要上车的时候，有女孩抱着那个大柱子，就死活不肯上，然后可能是她的同伴，然后就是在后面拉她，使劲拉她，一定要拉她一起去上车。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她都已经害怕成那样了，都已经快哭了，就是啊，就是。

0: 我不去，你就不要拉他。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尊重，
1: 是
0: 对对
1: 是尊重，这一点确实是。那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因为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机遇，让我鼓起了勇气，尝试了一次，从此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0: 有
1: 这样的可能性
0: 吗？也
1: 有
0: 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要看这个度吧。如果你们是同、就是是朋友的话，应该是彼此有一定的了解的。他如果真的是害怕成那样，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体验重要吗？不重要呀。你不要让他可能有心理阴影啊。他如果万一真的做了很不舒服呢，对吧？你这个怎么你没办法负责的，
1: 对，
0: 而且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友谊的。
1: 对，
0: 就不要去逼别人，也不要去怂恿别人，也不要去绑架别人哈，道德绑架别人去做人家不想做的体验，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1: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之前可能多少也聊过，就是所谓旅行搭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出行人数和出行人数中的团队的
0: 四个人六个人，
1: 可以六个人这么多吗？
0: 可以六个人。
1: 你说的
0: 六个人
1: 去游乐园吧，
0: 刚好一辆车，
1: 就是、去一个新的目的地吗？
0: 对对对对。
1: 六个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吗？
0: 有过，有过。就
1: 很愉快吗？
0: 我认为不要超过六个人。我可能有过比六个人七个人这样的，还好、还好。我觉得如果是六个人和七个人都是单独的人，
1: 就会好一些。
0: 那可能你要满足这么多个单独的人的要求，可能会难一些。
1: 所以你希望六到七是？
0: 但是比如说六个人，他是三对儿。啊、或者是比如说六七个人是两个家庭，那可能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三对之间协调和两个家庭之间协调。那他们至于这一对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意见达成统一，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去协调，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或者是我们六组人，比如说你说玩一些危险的项目，那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这个跟你是不是这一对儿必须得统一也不见得哈。就是可以大家分别去玩。我们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有的人想去奥特莱斯购物，有的人想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参观，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开嘛。就是各自去参加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必要强迫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致。
1: 就是这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是六个、七个或者十一个，不用随时随地都是大家一起在行动的。然后以两三个为一组，他们能够找到相同的兴趣点，然后拆分开两到三个行动都
0: 是
1: OK
0: 的。
1: 是的，
0: 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如果是团队啊，不管大团队小团队出去玩，一定是不要有那种强势到你们所有人必须要跟
1: 我
0: 一致，就是听我的，还得是那种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我让你玩这个你就必须玩，我这个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1: 这种应该没有办法组成团吧？这种人
0: 我不知道，那我确实倒还没有遇见过，但我相信是有这样的，
1: 会有这样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我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呢，从之前的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云相亲、云恋爱，成为了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很重要的相亲方式。网络交友平台的异军突起和逐渐成熟，为当下单身的青年群体寻求私密空间、自由恋爱提供了重要途径。但是虚拟空间的人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啊，不能够完全对应。那么云相亲平台核实信息真假的能力有限，这样的缺陷呢，也导致了这种相亲一方啊，基于一种错误的信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网络浪漫当中的云相亲、云恋爱隐藏了哪些法律风险和问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云相亲，您相对了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月娟法官。哎，曲法官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云相亲哈。那么其实这个云相亲啊，就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这样的模式来进行交友，那么确定恋爱关系。但是网络呢，因为存在着虚拟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啊，你也不知道跟你聊天的人到底是谁，是吧？甚至有的时候连性别都可以模糊掉，因为我们在一些刑事案件当中也会出现有些人故意就是为了骗人家的钱，本来是男性，结果在网上伪装成女性啊，结果骗了对方的感情啊，也骗了对方的钱。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这种云相亲、云交友的模式到底存在一些怎样的陷阱和问题。那么第一个案件是我们这位赵先生的经历哈，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啊，这是2019年的4月份呢，赵先生他是以单身的这种身份呢，在征友平台上进行发布征友信息。后来呢，就和丁某丁女士相识了。5月份，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2: 就是4月份认识，5月份就确立恋爱关系了。
3: 对，
2: 非常的快，
3: 时间非常短暂啊。8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丁女士发现这个赵先生他不是一个单身的身份，他是已婚了。但是赵先生呢，说自己和这个媳妇儿关系不好，两人要离婚。所以也正准备通过诉讼的方式和他妻子离婚，然后丁女士呢就已相信了，这两人依旧是关系如初啊。202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丁女士的时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这个赵先生呢其实也慌了啊，然后因为发现就是怀孕了嘛，但是这个是属于宫外孕，需要手术。手术之后呢，这个赵先生就说要和这个丁女士要分手了。然后赔偿丁女士100万。
2: 这个赔偿100万是赵先生主动自己提出来的是吗？
3: 对。分手嘛，分手赔偿了100万。
2: 写欠条了吗？
3: 也写了欠条。
2: 后来呢？
3: 后来这个赵先生他没有履行这个赠与的这项承诺。然后这个这个丁女士呢就有点生气了啊，就把两人的这个借条，包括比较含有私密性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都寄给了这个赵先生的公司的领导。
2: 是这样啊。
3: 对，并且把相关的，
2: 我以为他直接起诉到法院了，没有，
3: 并且把相关的这个欠条啊，还有两人的私密微信聊天记录，全都张贴到这个赵先生公司的这个窗户上了。所以就引起了一些公司人员的围观。然后赵先生呢，也觉得自己挺没面子。然后认为这个丁女士的这种行为是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所以把丁女士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她赔礼道歉，并且要给付这个精神抚慰金3万元。
2: 等于说这起案件丁女士是被告，赵先生成了原告。
3: 对。
2: 刚开始我以为就是这个事儿到打欠条这件事儿为止，就到了一个诉讼阶段。因为我们在一些起诉这个受理一些别的案子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种比如说女方要求对方赔偿精神这个青春损失费这样的案子。
3: 是
2: 吧？但这起案件呢，等于说在这个打欠条之后又多了这样的一个波折。
3: 对。
2: 那么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我们这位丁女士这个行为是不是真的侵犯了赵先生的名誉权呢？
3: 因为赵先生啊，他明知道是自己是已婚的身份，仍然是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关于未婚的这方面的这种相当于欺骗性的信息。然后男女交往虽然是比较属于隐私性的范畴啊，但是赵先生他是在 已婚的情况下和其他人进行交往，是明显了违背了这种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
2: 嗯，
3: 这种违反这种公序良俗的啊，
2: 嗯，
3: 就是也有损这种社会的这种。

0: 交叉，但是这个案子应该是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就是这个两人的这个私密的网聊天记录，包括两人的这种关系，男女关系是属于这个赵先生的隐私的范畴，但这种隐私权是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的，所以法院对于这种赵先生这个诉求是没有得到支持的。
1: 哦，赵先生就没有赢这场赢得这场官司，也就是丁女士的行为并没有侵犯赵先生的名誉权。
0: 对，
1: 但是哈，您看这种私密的聊天记录，丁女士把它给打印出来，咵贴到这个赵先生单位的墙上，单位的这个窗户上，那么这样的私密信息被外人所知道，不就是变相的最后会使赵先生的社会评价降低，其实不也就是损坏了他的名誉吗？
0: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侵犯名誉权的前提是有一些歪曲性的事实。
1: 哦，
0: 通过歪曲性的事实，让一个人原本是一个可以得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社会评价的，然后通过歪曲的事实把他这个评价给扭曲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案子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所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虽然属于他的隐私的范畴，但他的事情是真实的。
1: 但这个隐私权刚才也说了，一方面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它的范围有限，传播的范围有限。没错，没错。所以就没有得到的支持。但问题是在于，虽然说丁女士并没有输这场官司，但他们两个人的纠葛其实并没有结束。对，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女方来讲，是不是也只能通过
0: 这种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说这个拿着那个欠条去主张他认为他应该获得的赔偿呢？但这个欠条也不一定，就是现在因为他既然没有起到法院，我们也没有办法多说什么啊，因为这个欠条就是效力上可能是还是值得探讨一下的，因为赵先生嘛和他的妻子并没有离婚，他所谓赠与的财产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法定的，如果是双方没有约定这种财产的情况下，应该属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他
1: 自行单方面处分，这个效力上还是有值得探讨的。没错哈，但是因为呢，这个现在丁女士并没有起诉哈，我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展开了。但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根儿在哪儿？根儿还是在两个人是通过这样的这种云平台、云相亲啊、云交友的方式来结识的。
0: 这块您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云平台的相亲方式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是比较大众化的一种方式了，因为现在是比较成熟了。但是我们通过审理的案件也发现，这种云平台的相亲啊，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普遍性的，
1: 就是男女双方认识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很快的确立恋爱关系，双方对于彼此的认识啊都比较浅薄，然后尤其是这种云平台的信息不对称，然后我们没办法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立体的认识。对啊，赵先生，您看他在这个网上说我自己是单身，
0: 对，
1: 是吧？然后结果丁女士认识之后，就以为他是单身，
0: 对，很多信息是虚假的，
1: 对啊，交往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发现，哎，原来他是个已婚的，是啊。
2: 这丁女士也会觉得自己很，这是一个姑娘，然后这一场相识可能对丁女士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因为在以后的交友过程中，她可能是也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阴影。没错，没错，没错。那么所以说这种网络相识哈，一定要慎重，是吧？
0: 谨慎。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曲折的探案经历，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第二起案件啊，是一位段女士的遭遇哈，您呢也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起案子当中，这个段女士，
0: 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曲折的哈，您跟大家讲一讲。对，是这样，就是17年的时候呢，是段女士和张先生也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上认识的。五月份呢，两人就发展为恋爱关系了，我们可以看到也是时间非常短暂。18年1月份的时候呢，段女士是怀孕了，然后张先生呢，他并不希望段女士是把孩子生下来，所以就说让他去做流产手术。当时这个段女士也是同意的。 但他后来，因为其中的曲折啊，我们就不太了解了。他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1: 哦，还是生下来了。
0: 对。然后当时是两人，他之前是签了一份协议，是如果说是段女士去做这个流产手术的话，就会给他一笔补偿，就是50万的补偿。然后他如果是 隐瞒段女士如果是没有做流产或者有隐瞒其他的情况的情况下，这个张先生不。

0: 不会在他进行任何的这种补偿了，就
1: 是
0: 签了这么一个协议。
1: 嗯，双方也签字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段女士就相当于还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把这孩子生下来了嘛。
1: 嗯，
0: 生下来之后呢，就是自己养育一段时间，确实是发现这个力不从心，因为养孩子嘛，咱们也知道花费很多的哈。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让张先生给予这个抚养费，但是张先生就把当时签的协议拿出来了，说咱们签了一个协议，你现在就没有权利再跟我要任何的这种抚养费呀、啊、或者其他的费用了。
1: 嗯，
0: 然后双方就因为这个闹上法庭了。
1: 嗯，但是这个孩子是张先生的孩子。
0: 对，这个没有争议
1: 是吧。
0: 嗯，这个张先生也没有争议。
1: 嗯， 嗯，所以这里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在哪儿，就是在张先生把他们双方签的这么一个协议的内容，他认为以此来对抗血缘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分析一下。
0: 对，这个弃养、嗯、相当于他们双方是签订了一个弃养协议，就是如果你不生，你可以我给你补偿；如果你生了，那我就后面就不再给你任何的这种抚养费了。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弃养协议。
1: 嗯，
0: 我们知道这种弃养协议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 嗯，
0: 但是肯定是无效的。最终这个段女士还是得到了支持，法院是判决她要给予孩子的抚养费。
1: 嗯，但虽然说她是要给孩这个男方是要给孩子抚养费，但是因为毕竟两个人没有这个领结婚证嘛。
0: 对，
1: 是吧？
0: 是非婚生，
1: 非婚生
0: 子女，
1: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需要由女方可能需要。这个、
0: 对，由他来抚养，
1: 自己来带了，
0: 对，
1: 是吧？
0: 由他来抚养，对方给予抚养费。
1: 嗯嗯，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女方来讲，伤害其实也是挺大的。
0: 是，就是谈了一段恋爱，
1: 嗯、
0: 然后生了一个孩子，
1: 嗯，
0: 然后男方还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能生活上给予一些帮助啊，或是其他的一些抚育孩子啊各方面的义务、
1: 嗯、对对对、
0: 嗯、可能只是金钱上的。
1: 嗯，那这一块您觉得能够凸显出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云相亲上的什么问题呢？嗯，
0: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这个就是两人相识很短，然后即生育孩子，这也是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常见的，就是认识的时间很短，然后就生育了，所以双方之间这种通过云相亲啊，财产纠纷和生育纠纷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生育纠纷之后产生这种纠纷，是不是说这个就是这个父亲这一方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呢？这个法律上肯定说是不的。
1: 嗯，
0: 即使是非婚生子女，那他也和婚生子女是享有同等的这种待遇的，这个生父也是要给他抚养义务的，要承担相应的这种抚养义务的。
1: 嗯，对，只要这个孩子生下来了，那你就是孩子的父亲。
0: 无论你知情不知情，你同意不同意，
1: 对，
0: 他你都要承担相应的抚养义务。
1: 嗯，没错。嗯，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刚才我们介绍了两起案件哈。那么在这两起案件当中啊，可以说这个女方呢，是在网络之上啊，这两个人男女双方结识了啊，结果呢发展成一段恋爱关系，但是最后啊，结果可以说让我们听起来都是唏嘘不已的。那今天的第三起案件是一位这个蒋女士的遭遇哈，您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0: 好，蒋女士的这个遭遇，其实我是当时见蒋女士的时候，我是挺同情她的，
1: 嗯，
0: 就是长得非常貌美，然后是经济能力也很强，
1: 哦，
0: 她是一个公司一个高管了，
1: 嗯，
0: 收入很高的，但是她这个年龄呢，也是就是年到三十了嘛，三十多了。然后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然后在网络上呢，也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是认识了一个，是高标着啊，标高富帅，
1: 嗯，啊，就他自称，
0: 对，
1: 嗯，
0: 然后确实我们也见到这个男方长得确实是挺帅的啊，
1: 哦，还不错，嗯，
0: 对，然后两人认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确定恋爱关系了，并且同居了，
1: 嗯，也同居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两人的恋爱期间呢，这个李某啊，就是个，
1: 嗯，就是男方，啊，
0: 男方啊，
1: 嗯，
0: 男方是多次向这个女方借款，
1: 嗯，
0: 然后数额是达到70万多，
1: 这么多，
0: 对，达到70万多，后来两人之间也是女方是怀孕了，
1: 哦，也怀孕了，
0: 对，
1: 跟前两起案件都是。差不多也怀孕了，
0: 对，怀孕，
1: 孩子生下来了吗？
0: 没有，因为这个当时两人之间还没有识破啊，没有识破这个男方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1: 哦，嗯，
0: 所以这个男方就通过各种方式劝这个女方一定要流产，因为说现在两人的经济条件还没有达到，
1: 嗯，
0: 然后就是想要小孩更好的教育，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各种理由，
1: 嗯，
0: 然后女方就信以为真了，就做了流产手术。
1: 哦，
0: 后来他是在家休养，就是流产之后嘛，在家休养期间，
1: 嗯，
0: 是这个男方的另一位女朋友，
1: 哦，
0: 告诉他这个男方已经是已婚了。
1: 哎，不对， 男方的另一个女朋友告诉他男方已婚，就是说
0: 他还有其他人，
1: 他有一个正式的法定的妻子，
0: 对，还有两位女朋友，就是我们这个案子只是其中一位、
1: 哦、
0: 还有另一位是在武汉。
1: 哦，
0: 嗯，他和大部分就是像这个女方，像我们这个案子中女方借的钱，大部分是给，就是给了这个武汉的那位女朋友、嗯、
1: 女朋友啊、哦、也是女朋友，
0: 对、
1: 哦、嗯，
0: 所以这个那个武汉那个女朋友呢也流过产，
1: 嗯，
0: 所以就两人之间有点这种同病相怜啊，这个咱们就用这个词，同病相怜的意思。
1: 嗯，
0: 后来这个女方也是特别气愤，
1: 就这个蒋女士是吧、啊、
0: 对，蒋女士她也是特别气愤啊，就把这个双方签过一个协议，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是这个
1: 这男方嗯嗯，
0: 他这个妻子出面解决的这个事情
1: 啊、哦，是他这个男方的这个法定的妻子，
0: 对、
1: 嗯、
0: 他出面解决的事情，就和这个蒋女士签了一个协议
1: 啊、嗯，
0: 就说是70万，因为之间有欠款嘛，70万、
1: 嗯，
0: 然后连同债务感情一并解决了，
1: 嗯、
0: 就这个事情就这么了了。后来这个蒋女士还是把起诉到法院了，然后要求他赔偿这个当时做流产的这个相应的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
1: 嗯，
0: 然后嗯，就这么一个大起的一个纠纷、
1: 哦。后来是个什么结果呢？
0: 法院因为当时是这个男方啊，就是拿这个协议书，一直拿这个协议书作为抗辩，
1: 嗯、
0: 双方说已经签过一个协议了，这个70万已经一并解决了、
1: 嗯，
0: 你就不能再起诉了。你起诉之后，这个也得不到支持。但是我们当时是认为，他这个虽然签了一个70万，但是并没有说因为他们感情的原因导致这个女方遭受的这个精神上的损害一并解决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支持了女方的诉求。然后医药费支持了、
1: 嗯、
0: 最终是赔偿他1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
1: 哦，
0: 嗯，因为这个女方毕竟是未婚嘛，然后也是这次感情确实对她这个整个过程伤害很大、
1: 哦、对对对，
0: 嗯，算一个很痛苦的一段经历、嗯、
1: 对，不仅仅是这种身体上的伤害哈，因为做了流产嘛，是吧？
0: 对，
1: 对，女方的身体是有伤害的，而且这种经济上也是伤害，也就是损失也不小。
0: 对，相当于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
1: 嗯嗯，没错没错，可以说对这个女方可能也会影响到她以后的这样的一个交友的这样的心态， 是吧？嗯，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嗯，
0: 这个我们当时就想，我们想说的就是因为交友平台上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我们有说的是识别义务啊，就因为这个男方当时也是标注是自己是未婚，所以这个蒋女士才这么放心大胆的去跟他交友。
1: 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平台的管理者对平台这个就是利用平台去欺骗他人的这种会员应该进行标注，或者是直接把他的账号予以封杀。我们当时是有做过这样相应的一个建议，也提过相应的司法建议。
1: 哦，那这样的平台是不是比如说标注单身的人、嗯、你这是说，但是他也无法证明，就是怎么能够来确定了，对，这种审查。
0: 对，我们当时跟平台进行沟通的时候，那个平台也说过这种审查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
1: 嗯、
0: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或那么大的权利去进行实际上审查。比如说对方说我是单身，我是离异，我拿了一个离婚证，但是你又有一定能确认这个离婚证是假是真的吗？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让他去进行到民政局一一核实，我觉得这不太现实。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说是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两人在过交往的过程中，对方总会露出一定的蛛丝马脚，
1: 嗯、
0: 所以一定要谨慎、
1: 嗯、
0: 谨慎再谨慎。
1: 没错、
0: 嗯、
1: 没错，
0: 这种大宗的借款、嗯、两人正常谈恋爱，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用大宗的这种借款。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一旦对方要对着你提出相应的要求了，我觉得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云相亲的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和风险哈，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朝阳法庭的曲月娟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曲法官。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嗯，好，曲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您正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热恋中的男女每时每秒都占据对方心中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承认虽然拥有美丽的爱情，可是却也时常会感到寂寞，并且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这种寂寞始终会存在。这样的感觉你是否能够感同身受呢？不是说这段感情不好，而是说寂寞是每个人正常的感受。也是想借此告诉我们，不论在不在一段恋爱关系里，身边有没有人，都要保持清醒独立的人格，好好爱自己，勇敢不依附，接纳孤独，接纳自己真实的感受。原来清醒与勇敢才是成年人的爱情真相。那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标志性的文艺独立流行曲风，松弛的节奏，还有陈绮贞淡淡慵懒的演唱。愿听到这首如春风拂面般温柔歌曲的你，收获内心的从容与平静。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这些年爱自己这三个字我们听得太多了，心情不好吃顿大餐，工作累了买一件礼物，情绪崩了出去旅行一趟，我们以为这就是爱自己。可是热闹过后回到空荡荡的房间，焦虑依旧，疲惫依旧，那些没有解决的情绪依然会像潮水一样卷土重来。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爱自己从来不是向外找安慰，而是向内一点一点地重建自己。那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走进爱自己的七个层级，看看你已经走到了哪一层。爱自己的第一层最朴素也最容易被忽略，那就是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一位医生朋友说，很多人不是不爱自己，而是太不爱自己的身体。明明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还是要刷手机到凌晨；明明胃已经在疼了，还要随便点外卖凑合一下；明明是累到透支了，还硬撑着说我没事儿。我们总以为身体是用来扛的，却忘记了

是我们这一生唯一的居所。真正的爱不是惊天动地的仪式，而是再忙也要按时吃饭，再急也不熬夜，再要强也要允许自己休息。身体不会说谎，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爱自己的起点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珍贵的人去照料，吃热饭，睡好觉，不逞强，不内耗。这不是娇气，是生理主权的回归，是所有幸福的底层逻辑。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爱自己的第二层就是滋养精神的世界。生活常常把我们推着走，上班、下班、家务、应酬、责任，还有压力，一天天的重复，我们很容易在琐碎里慢慢的被消耗。爱自己的第二层是给精神留一块自留地。我认识一位朋友，白天是高压的职场人，晚上回家，不管再累也要

弹半小时的钢琴。他说，那半个小时，我不是谁的妈妈，不是谁的员工，我只是我。就是这半个小时，让他没有被生活磨平，没有在疲惫里麻木。爱自己，不是要你多么的轰轰烈烈，而是在忙碌的缝隙里，听听音乐，看看书，散散步，看一场展，养一盆花，坚持一个小爱好。那些看似无用的小事，其实是你精神世界的防风林。它让你在风雨来临时不至于被空虚淹没，让你在喧嚣的世界里依然保有感知美好的能力。精神有归处，人才不会轻易的走失。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让我们来爱自己，因为它就像是一场修行，从身体到灵魂，你走到哪一层了？走到这里，爱自己开始进入内心，接纳自己。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是在和自己对抗，嫌弃出身，不满长相，焦虑现状，讨厌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总觉得只有我变完美了，我才配被爱。可是你知道吗？心理学研究说，人的性格特质近一半是由遗传决定。如果你花100%的力气去对抗那50%无法改变的部分，你不是在进步，你是在霸凌自己。我听过一个很戳心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觉得自己不够瘦，不够好看，总是在苛责自己。直到有一天，她对着镜子说，我不完美，但是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喜欢这个不完美的我。那一刻她哭了，真正的松了一口气。接纳不是认命，不是躺平，而是与自己和解。接纳你的出身，接纳你的长相，接纳脆弱，接纳偶尔的力不从心，接纳你和别人本身就不同。像是一个优秀的牌手，不抱怨手里的牌，只尽力地打好当下的每一张。接纳是爱自己真正的起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爱自己这三个字不是一句流行的口号，而是贯穿我们人生的一场修行。爱自己，从身体到灵魂，你走到哪一层了？再往前走，爱自己的第四层就是学会内观情绪。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懂事，要坚强，不能哭，不能发脾气。于是，愤怒被压了下去，委屈被吞了进去，难过要藏起来，以为这样就是成熟。可是情绪是不会消失的，它只会变成结节，变成失眠、焦虑，在身体里面爆发。神经科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一个纯粹的情绪从触发到代谢，生理过程只有90秒。那为什么情绪还是会困住我们很久呢？因为我们在二次加工，反复的想，反复的怨，反复的复盘，反复的自我攻击。情绪本来就只是路过，而我们却把它当成了常住客。爱自己就是允许情绪存在，难过就难过，委屈就委屈，愤怒就愤怒。就像看一片云飘过天空一样，不评价，不对抗，也不跟随，只是静静地看着它来，再看着它走。当你允许情绪穿越你，它就不再有力量困住你了。

0: 这人间。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爱自己的第五层是读懂情绪背后的声音，寻找情绪的根源。它不是敌人，它是信使。很多时候我们生气不是因为那件小事，而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被看见，没有被重视，没有被肯定的伤口被再次触碰了。记得在网络上面听到过一个心理的案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这个人就炸了。后来他才发现，那不是因为他脾气差，而是小的时候他总是被忽略，被否定，长大之后任何一点点的不尊重都会触发他心底的疼痛。情绪是身体在替你记账，每一次烦躁、委屈、愤怒都是在说，我需要被看见，我需要被安抚。爱自己就是蹲下来抱一抱内心那个受伤的小孩，你可以对他说，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以后我会好好的陪着你。当你读懂情绪，它就不再是洪水猛兽，而是你认识自己的钥匙。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了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0: 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走到第六层，爱自己进入得更深更完整了，爱上你的所有的情绪。因为我们总是喜欢快乐排斥悲伤，喜欢自信排斥自卑，喜欢温暖排斥孤独。可是情绪是没有好坏的，每一种都是你的一部分。愤怒是在保护你的边界，自卑是在提醒你渴望成长，孤独是在让你学会跟自己相处。如果你一味地抗拒负面的情绪，本质上你是在抗拒那个受过伤的弱小的不完美的自己。真正的爱自己是接纳光明也接纳阴影，接纳高光也接纳狼狈，跟完整的自己和解，而不是只爱那个看起来很好的自己。当你爱上全部的情绪，你才真正的爱上完整的自己。

0: 万亿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从身体到灵魂，让我们学会爱自己。当你走完前面的六层，最高的一层就会自然发生了，那就是拥有大爱。这不是强迫自己善良，也不是牺牲，不是讨好，而是你的杯子满了，爱自然就会溢出来。你不再需要靠讨好来换得认可，不再需要靠委屈来维持关系，不再需要靠付出来证明自己值得。你对别人的好，不是掏空自己的施舍，是富足之后的分享。你包容别人，不是软弱，是因为你被自己温柔地善待过，所以有底气去理解整个世界。人生的课题就是这样，始于自爱，终于从容。这就是爱自己最高的层级。

人生单曲循环，从身体到灵魂，你知道该怎样爱自己吗？它不只是一个流行的说法，真正的爱自己不是爱想象中完美的自己，而是爱那个满身缺点会愤怒会伤痛会脆弱但依然真实的自己。我们曾经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了最后才明白，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爱自己是一场漫长的重建， 从身体到精神到情绪到灵魂，一层一层的扎根，一层一层的圆满。愿你在这场修行里把心慢慢的填满，把自己妥帖安放，从此不必向外追逐安全感。你本身就是自己最大的底气。单曲循环，今天你学会了爱自己吗？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据说小时候被妈妈严管的李玟，平时很难体会到谈恋爱的滋味。幸好在《有你就够了》的这个音乐录影带当中，他一圆谈恋爱的梦。导演呢，特别让李玟饰演明星身份，在偶然的情况下跟一位不知道他身份的男生坠入爱河。 由于李玟本来就在这支MTV当中扮演的就是自己，本色出演，所以超级没有违和感，就像是拍自传一样。喜欢他的可以去看看MTV，里面李玟的形象还蛮邻家姑娘的，你应该很少看到他这个形象吧。下一首歌来听阿杜《备忘录》。

一个嘶哑的声音，一张悲情的脸，声音辨识度足以让人闭上眼睛都可以分辨出来，这就是阿杜。18年我们再一次听到阿杜的声音，就是这首备忘录。他仍然还是辨识度极高，不过他的声音不再是那种撕裂的感觉，更多的是温暖和舒适，有情感的深度，有痴情的力度，有人生感悟的释怀。但似乎已经听不到他当年歌里面的那些焦虑和苦楚，更多的是爱和关怀。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如今的他已经告别了当年苦楚的闯荡生活，稳定的幸福家庭俨然已经成为了他最大的动力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复刻回忆。这个歌呢，虽然说的是分手多年之后两个人再一次相见，彼此产生的那一瞬间的感受，但是呢，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并不

分手快乐，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这段离别是一件好事，是可以为你带来幸运的事情，是梁静茹想送给失恋朋友的一首温暖祝福鼓励的歌，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去寻找下一段爱情。失恋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至今还陷在前一段感情的紧张关系当中，就像是有句歌词说的，挥别错的你才能和对的相逢。很多人总说找不到对象或者遇不到那样一个人，会不会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你内心一直是大门紧闭，没有给下一位留门呢？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物之恋》，1984年发行，收录在谭咏麟的专辑《物之恋》当中。其实这首歌呢，它有一个字是发错音了，硕读的是丽，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他唱闪丽，最重要的是改了读音反而不押韵，于是最后呢，唱片公司就说干脆将错就错发行算了，这个字倒也成为了这首歌的一个特点。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火小星星，

下一首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我爱你再见》，这是一首温柔浪漫又兼具古典风情的歌，从歌词到编曲都是古典风情的成分比较多，描述的是一段带着遗憾的爱情故事。录影带的女主角还是周迅主动要求来出演，她扮演公主，朴树呢扮演王子，实实在在满足了一次周迅的少女心。喜欢的可以去看看，来听这首《我爱你再见》。

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他们自己对于夏天的印象和记忆，这首歌叫做印象夏日，关于永远想拥抱夏天的那种美好憧憬，也关于大家对于青春记忆的怀念，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总是能听到很多小美好的内容，无论是键盘的华彩还是吉他的大三和弦，给予人那种正能量的色彩，都是专属于他们乐队的美好，来听印象夏日。

前面有听到旅行团的印象夏日，想说他们乐队其实还有很多好听的歌，绝大多数人是从看了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开始认识他们。其实他们05年就已经发了个人的第一支单曲，08年就发了专辑。比如说你们可以去听听他们11年的一张专辑叫做《Wonderful Day》，里面有很多特别小众但是又好听的歌。然后他们主唱的声音呢，是那种可以无时无刻给予你那种小温暖的感觉，就是他一开声他就会很温暖，你去听听看你就知道了。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曹格《数到五答应我》。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

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

0: 月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 为下一步构建

0: 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坚

0: 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0: 制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

0: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0: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9: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9: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9: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2: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9: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

0: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22号，百年老字号全聚德宜昌首店将在五家港万达广场4楼的云端乐港正式开门迎客，这也是全聚德在湖北省的3家门店。全聚德宜昌店营业面积逾970平方米，内设多个用餐区域及6个商务包间。而菜品方面啊，门店除了延续果木挂炉明火烤制、枣红油亮、皮酥肉嫩的地道精味烤鸭之外，还供应火燎鸭心、芥末鸭掌、老北京干炸圆子，还有乾隆白菜、宫廷豌豆黄、老北京爆肚等多款精味的特色菜。而且菜品口味呢以京鲁菜系为主，同时兼顾宜昌本地饮食的偏好，融合川湘风味，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味蕾体验。作为享誉中外的中华美食名片，传承百年的国家级非遗挂炉烤鸭技艺，全聚德曾多次亮相国宴，并且在平昌冬奥会北京8分钟惊艳世界。7月13号，记者从市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出资企业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实际完成投资207.69亿元，完成年初投资计划的55.46%，较上年度同比增长39.54%，投资进度稳步有序，投资规模持续增长。7月13号10点，2026宜昌马拉松正式启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8号的18点，11月11号上午7点30分，将在城区和平公园激情开跑。今年上半年，宜昌市累计为3041人次发放生育津贴5323.62万元，全部通过即申即享模式直接拨付至职工个人账户，省去单位中转环节，让惠民政策精准指导。目前当阳市职教中心的迁建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将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该职教中心的新校区规划占地430亩，设有文旅康养专业部、化工新材料专业部、智能制造专业部、高职部4大学部。7月13号，湖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湖北省气候中心发布最新的空气质量预测，预计本周7月13号到19号，我省空气质量良为主，部分时段局部臭氧轻度污染。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 规划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100%，车桩比保持2.5:1以下。经记者多方证实，国际足联7月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的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Classic Radio。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故事。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警预警体系，铸就了我国信息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难克坚、开拓创新的中国院工程院院士。
1: 2025年9-3月冰中，战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空军体系化作战的现代化底气。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2: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1: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2: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这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使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1: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2: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1: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先验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
2: 在学校的时候学的是俄文，不能看英文杂志，你就没法进行这个课题研究。怎么办？下决心，自学英文，从语法学起，从背单词，真的是抓紧每分每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背单词。这样，2个月时间， 我能看英文资料了。
1: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地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

0: 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集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 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班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 1970年， 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 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 在14所悄然启动。 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
1: 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个半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宏大的工程。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一个统计。 连阵地的建筑材料拴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皮，机柜就像电冰线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班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房子
2: 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料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
1: 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 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完成了相控阵雷达建设这个重任，奔德并没有停下来，因为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让他要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
2: 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理论研究基础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呢，安排了
0: 30百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出步有力结果。原理攻克后，就要开始整机实验。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此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
1: 一飞就飞了2年，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自己努力。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2: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1989年年底，
0: 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 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2: 国家培养了我，

0: 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长期的科研攻关，奔德经常驻扎在一线，有时候一出差就是半年，家里的儿女全丢给了妻子照顾，这成了他内心最大的亏欠。现在年近90的他还亲自为家人做饭，如今的他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
0: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啊，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晶，我们下次见。

0: 长路奉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4: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上，其实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还是往知识城大桥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在稍晚的时候，您要注意到，如果您是在明月家园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后，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您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变换车道，同时呢小心主路以及辅路上来车。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在城东大道整体上通行条件还是不错的。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从广电下行往发展大道方向呢，在我们水月城的这个路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各个司机师傅可能还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呢，如果您是继续往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行驶呢，路面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葛六方向行驶，可能还要等待一会儿了。目前呢，在桥面下，也就是在这个路口，大概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一直从我们的港窑路到港城路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主路路面上和我们的港城路右转的车辆也在不断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个路口请耐心的等待，小心慢行，谨慎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上，其实相较于我们昨天而言，通行的压力是小了一些的。如果您是从我们这个路口继续要直行往金东山商业城方向呢，其实整个港窑路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这个路口呢，双向上排行的压力也并没有很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师傅呢小心慢行，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珠海路的来车。话音刚落，我们可以发现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此时是要往三医院方向行驶呢，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具体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宜昌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的这个对面，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可能还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大概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南路，目前呢在中南路上，其实整体沿线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可能在稍晚一点的时候，在铁路桥下方，也是在中南花园这一段呢，会出现有一点点的排行的情况。但是呢，其实各位司机朋友们也不用担心，目前呢也是暑假路段，所以说整条中南路上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好。在下一个时间点呢，在7:45，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路况信息。
0: 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农历6月初2，星期三。宜昌城区呢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同时，今天也是入伏的第一天，今年的三伏天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7月15号至7月24号为初伏，7月25号至8月13号为中伏，8月14号至8月23号为末伏。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
0: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我们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 7月14号， 记者获悉宜昌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要求健全防暑降温制度，改善工作环境，高温天要合理安排工时，依法发放高温补贴，不得因停工、扣薪、防暑饮料和药品需足量供给，严禁冲抵。 近日，宜昌市西泠区一名男子吴某因未对饲养的大型犬拴狗绳、戴嘴套，导致狗咬伤了同小区的一名男士李某。警方根据2026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吴某作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据悉，这是该新规实施之后，宜昌首例犬未带牵绳致使人受伤的行政处罚案。 近日，当之松高速公路项目当阳段进入全线收尾阶段，根据施工计划，预计7月30号基本完工，下半年是通车。当之松高速串联起了当阳、枝江、松滋三地，连通 G42沪蓉、G50沪渝、 S88越宜三条高速公路，建成之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网络的结构，助力宜京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近日，15名宜昌市三峡娃儿童友好观察团成员来到宜昌东阳光队训练基地，与球员展开了一场近距离的互动交流。 7月13号， 2026年的全国U14拳击锦标赛在江西九江收官。 赛事中14岁的宜昌籍小将 景鹏宇奋力拼搏，凭借出色发挥，一举斩获男子70公斤级的冠军，为湖北代表团增添一枚金牌。 宜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公益课程进社区暑期特别活动正式开启报名， 7月15号至8月10号， 面向市内的各社区暑期托管班免费送课上门，单写1小时，每个社区可从6门特色课程中任选2门，先到先得。咨询报名电话是 0716-6986-005。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湖北省气象台2026年的7月14号、11时5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15号白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荆门、随州、孝感、荆州、黄冈、咸宁、仙桃、天门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可达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为规避酷暑风险，保障全体参赛人员、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及赛事安全，经相关的赛区执委会申请，并报组委会研究同意，对2026年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第11轮部分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场地进行调整。 7月14号的12时38分， 湖北电网用电负荷达到了6033.8万千瓦， 较历史极值5941.9万千瓦 增长91.9万千瓦， 增幅1.55%， 创历史新高。 14时07分， 武汉电网负荷冲至1826.54万千瓦， 湖北省内的武汉、荆州、宜昌、襄阳、荆门等5个城市最大用电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

0: 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

0: 午变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说到了新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如果您是在明月家园进入到下庄通道之后继续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线的压力，并且呢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堆压当中，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想要进入到下庄通道的话，就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了，同时呢也要小心我们主路上来车，主路与辅路之间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知识昌大桥刚下桥，然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的，同样的在我们新宁二路快速路进入到下庄通道，也就是在清江大厦这一侧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下庄通道方向行驶呢，同样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好消息是，目前在辅路上，也就是说您如果是在新宁二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您继续驶行呢，目前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整体上今天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是从华翔方向来车，在我们的这个路口您想要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大部分都是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再来关注到我们的港窑路，目前呢在金东山的张掖城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行驶呢，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目前呢我们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山二路与我们的港窑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呢，请您保持耐心的行驶，同时也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组国内与国际的要闻提醒。
6: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4: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海关总署14号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7月14号，央行官网发布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的7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的1月15号。7月13号的 WTA 250雅典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1击败6号种子马累罗，重返印地赛场后首战告捷。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根斯13号宣布，伪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菲利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 受美伊冲突升级和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影响，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4号大涨，盘中一度涨超 5%。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记事头条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分享一组三峡机场的快讯信息。7月15号起，三峡机场新增了贵阳至宜昌到大连的航线，由长安航空直飞，每日一班，航班号为 9H8427 和 9H8428。 开通后，宜昌往返贵阳运力将提升至每日四班，贵阳早上6点起飞，早上的7点25分落地宜昌，宜昌在早上的8点10分起飞，在早上10点40落地大连，大连11时40分起飞，14时15分落地宜昌，宜昌15时起飞，16时25分落地贵阳。在7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同样三峡机场有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是3.3折520元，宜昌至成都6.9折54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贵阳2.5折280元，宜昌至哈尔滨1.8折400元，宜昌至海口5.5折750元，宜昌至杭州5.5折72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4折600元，宜昌至惠州5.4折620元，宜昌至济南4.5折500元，宜昌至揭阳5.8折770元，宜昌至昆明4.6折670元，宜昌至拉萨4.5折1120元，宜昌至兰州4.4折55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50元，宜昌至宁波4.9折53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4.8折580元。三峡机场温馨提醒，暑运期间航班的客流比较大，航线班机时刻及票价实时变动，广大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及正规票务平台查询购票。而在出行的时候，我们肯定也要有好视力的支撑，而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就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势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以及眼健康持续贡献华夏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在稍后的8点，您将继续听到的是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本期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嘉宾将围绕民生计量、市场监督等方面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咨询，与各位听众进行交流和互动。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就您关注的问题进行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倾听群众呼声，